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1到28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松原阴转多云，20到30度，四平晴转多云，20到28度，辽源晴转阴，18到27度，吉林多云转晴，19到29度，通化多云转阴，17到27度，白山小雨，17到26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

0: 今天的周游记林，您将收听到的是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文博生活市集，营造文化生活新场景。稍后我们还将关注汽车会四季南河分会场全新上线，解锁春城夏日新玩法，吉林省民政厅引领展风采，童心暖吉林，吉林特色课程润童心，办好人民满意的家门口教育，吉林省消费者协会走进鹿乡产业链，线上线下联动体察，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为了喜迎长春大冬会，提振文旅消费活力，近日2026文博生活市集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正式启幕。30余家优质商户错落有致地分布于街巷之间，涵盖老字号、非遗技艺、文博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板块，将文化传承与消费体验有机融合，让静态的园区转化为动态的美好生活空间。
1: 伴随着独具特色的开场舞，2026文博生活市集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正式启幕。30余家优质商户错落有致地分布于街巷之间，涵盖老字号、非遗技艺、文博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板块。
2: 本次市集呢，我们包含了很多具有在地文化的这种元素，同时呢，我们也融入了很多城市的地方的这个特色美食。那么可能大家在逛市集的同时，不仅能够了解到我们城市的历史文化，同时呢，通过我们的可观、可玩、可感的这种体验，更好的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些城市文化当中。
1: 现场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以味蕾链接地域风情，让历史风貌融入市井烟火，充分发挥博物馆加景区大型综合文旅地标作用，让静态的园区转化为动态的美好生活空间。
3: 我们提前已经准备了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啊，准备参加这次市集，一个是呢把我们的货卖好，一个是呢把我们老长春的老产品宣传出去，借助咱们伪满皇宫博物院这个市集平台，让我们这些老字号呢走向那个全国。
1: 据悉，本次市集将持续至10月7号，

0: 每天10点至19点30分向市民免费开放。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今年的长春汽博会主创推出了一主一分两会场布局，分会场将落地于6万平方米的四季南河，从7月11号到7月31号将老爷车巡游、房车露营、粉色沙滩、夜市、集市、文艺演出融为一体，实现汽车展会与城市避暑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独具特色的汽车加消夏城市文旅新 IP。 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本届汽博会跳出传统办展思维，创新打造主会场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加四季南河分会场加线下实地展加线上云展的四维展示体系，其中四季南河分会场将成为本次展会的最大文旅创新亮点。长春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总裁李敬东：
2: 活动时间呢，将在7月11号汽博会开幕开始，持续到7月31日。分会场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会展加文旅深度融合，围绕着汽车文化，我们将协同文旅相关部门及单位，在7月份举办3场老爷车、机车城市巡游，车队将串联长春核心文旅地标与汽车文化节点，形成城市流动传播加会展静态展示双线联动。
1: 四季南河分会场规划了10大核心特色板块，覆盖全年龄段市民休闲需求。李敬东：
2: 在业态布局上呢，分会场设有房车旅居营地、经典老爷车静态展示、潮流后备箱集市、户外生活体验、非遗文创展示等10大核心板块。同期呢，还将举办4场关于露营文化行业高端的沙龙，围绕着汽车加露营、跨界新生态等主题开展交流。此外，将有40多场主题演艺活动贯穿整个会期，那么包括篝火晚会、乐队专场、无人机表演，真正实现周周有活动，常常有亮点。
1: 作为消夏避暑旅游名城，长春每年夏季都会吸引着大量游客。本届汽博会精准结合城市避暑优势，将硬核汽车产业文化与夏日休闲消夏结合，也让会展经济反哺文旅产业，文旅流量反向带动展会人气，形成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长春百瑞国际会展集团总裁李敬东：
2: 我们希望通过分会场的打造，让汽博会从单纯的汽车展升级为一场全民参与的汽车文化的消夏盛宴，充分展现长春汽车城与避暑胜地的双重城市的魅力。那么四季南河分会场的活动信息将陆续在长春汽博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请大家关注。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开幕在即，为迎接大批量观展市民、行业客商，展会组委会从交通接驳、餐饮配套、医疗应急、线上购票等多维度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用精细化、人性化配套服务，打造便捷、舒适、安心的观展购车环境。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本届汽博会提前统筹交通、场馆、医疗、餐饮多方资源，推出一整套优化升级方案，全方位提升观展体验，把便民服务落到出行、就餐、应急全流程。其中交通保障作为本次升级重点。长春市贸促会副会长刘一林：
3: 对周边原有公交线路进行了调整和优化，我们将75路、136路、907路等3条公交线路调整至博览中心的周边设站，这样在高峰时段实施动态调整，确保大家来得顺畅，走得便捷。
1: 组委会将构建地铁、常规公交、展会专线3重交通网络，覆盖7月11号至20号完整汽博会观展时间，全方位满足不同出行需求的观众。刘一林：
3: 优化交通组织保障，展会期间将在地铁1号线、6号线交汇的华庆路地铁站和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之间开通公交接驳专线，服务时间

0: 盖展会全程。同时，我们增设了主会场和四季南河分会场之间的双向接驳专线，方便群众在主会场和分会场之间自由往返。
1: 场馆内部配套同步大幅扩容升级，解决了观众就餐、休息需求，医疗应急保障筑牢安全底线，应对中暑、突发身体不适等各类突发情况，为全年龄段观展群体提供安全兜底保障。长春市贸促会副会长刘义林：
0: 我们完善了展场配套保障，新增了9个品牌餐饮的档口，设置了盒饭就餐区和超市，布置了多个水吧、咖啡吧的点位，可满足日均33000人次的就餐，切实满足观众的多元化、便捷化用餐消费。同时，强化展馆周边接路和市容秩序，营造干净舒适的参展、观展、购车环境。另外，汽博会现场将设置医疗点和120急救车，全力做好观众的医疗保障工作。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爱你。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6，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日前，乐享银铃意暖吉林，吉林省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届银铃艺术节开幕式在长春举行。本次活动，吉林、四川跨省银铃文化互相交流，不仅为老年人搭建了艺术舞台，还发布了一些活动规划，持续去挖掘老年文艺力量。
1: 6月26号，乐享银铃意暖吉林，吉林省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届银铃艺术节开幕式在长春举行。此次活动由吉林省民政厅、吉林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办，搭建吉林、四川跨省银铃文化交流平台，以文艺赋能银发生活，打造具有吉林辨识度的银铃文化品牌。
2: 近年来，省民政厅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构建便捷暖心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常态化开展各类敬老文化活动，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1: 在活动现场，来自四川温江、新都等地的银铃艺术团与本地金河艺术团、乐陵英姿管乐团同台献艺，器乐舞蹈节目展现两地长者乐观向上、老有所乐的精神风貌，台下掌声不断。
3: 我们作为吉林省金河艺术团，这次参加了4个节目，我们参加了2个舞蹈和2支朗诵。中老年的文化活动啊，咱们吉林省一直常年来说，在民政部门的支持下蓬勃开展。
4: 能与吉林各界领导、本地银发艺术爱好者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南北交融的文化盛宴，我们倍感荣幸，为川吉两地老年群体架起文艺互通、康养互牵的桥梁。
1: 组委会介绍，本届银铃艺术节周期覆盖2026年6月至2027年1月，设置5大核心板块。即日起，面向全国50周岁以上群众开放节目海选，后续将落地全省银铃艺术展演、全国跨省文艺交流，同步搭建全省银铃艺术人才资源库，持续挖掘老年文艺力量。

0: 在7月1日党建日到来之际，长春市同德社区精心筹备喜迎七一主题文艺汇演，组织社区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群众居民群众欢聚一堂，用精彩的文艺节目礼赞新时代，喜迎党的生日。
1: 下午5点，在长春市朝阳区湖西路附近一小区内，一场主题为初心守家园、冰雪复新城的迎七一文艺汇演活动正在进行中。
2: 今天呢，我们的活动有文艺汇演，包括给这个在党50周年的老党员呢颁发纪念章，同时呢还有这个党建知识问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然后使我们的居民群众们呢和党员们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这份大家庭带来的热闹与温情。
1: 活动现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精彩纷呈，多元的文艺形式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基层党员不忘初心、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以及社区居民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良好精神状态，
3: 丰富了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希望以后吧，这个活动呢经常主办，这样式呢大伙呢特别的高兴，感到了生活非常的幸福，获得了满满的幸福感吧。
1: 演出过程中，现场还穿插趣味互动环节，拉近邻里距离，现场掌声不断，氛围热烈。与此同时，长春市慈善总会和同德社区还联合20多户商家设置惠民市集，将实惠带到每一位居民的身边。
4: 这次呢，我们联合了20多家这个商户，把这个质量好的、价格便宜的商品来送到这个咱老百姓的身边，老百姓下楼就能买着质量又好又便宜的商品。
2: 接下来呢，我们社区党委呢也会传承咱们的红色基因，把红色文化呢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党的温暖呢可触可及。
0: 吉林立足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严守规范办学底线，创新课堂育人形式，依托自然场景、特色社团实践活动，打造多元化课程体系，持续提升教育教学品质。
5: 近日，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校的一堂特殊生命教育课温暖了整个校园。一年级学生通过实时直播观察校内喜鹊巢穴，全程跟随记录灰喜鹊筑巢、孵蛋、育雏的成长过程。学校巧妙利用校园自然资源搭建云端观察站，孩子们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沉浸式感悟生命的珍贵与自然的美好。
6: 我们在多彩课堂中认识更多的知识和运动的力量。
7: 我们学校呢立足各学科的育人价值，搭建起系统化立体化的健康课程体系，使劳动实践与品格培养融为一体。
5: 进入夏季，龙井市第四中学校园大课间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走出教室参与韵律操、趣味游戏等体育活动，校园充满活力。学校聚焦全面育人，在体育锻炼、兴趣培养、德育实践等方面完善育人体系，保障学生每日不少于2小时体育活动。学校还开设了人文、科技、艺术、体育4大类20余个特色社团，学生在实践操作、艺术创作中夯实能力、拓展视野，为多元成长搭建了良好平台。
8: 每天的大课间和体育课是我们最期待的运动课余，我还参加了英语社团，既能增长知识，又能放松心情。
5: 减负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刚性制度的落地。龙井市第四中学从作业、时间、考试、评价等多维度同步发力，严控作业总量、在校时长与考试频次，推行多元等级评价，不公开学生成绩排名，严管教辅材料与有偿补课，保障学生睡眠与身心健康。
9: 持续优化办学举措，把健康育人理念落到实处，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家门口优质学校，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阳光下逐梦前行，茁壮成长。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专项通知，聚焦眼镜配置领域计量使用不规范、设备检测不到位等问题，推出全链条监管举措，从严规范行业经营行为。

0: 切实守护青少年及广大群众视力权益，营造安全放心的配镜消费环境。
1: 一部精准适配的眼镜离不开可靠的计量支撑，验光设备微小的误差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那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出台专项监管通知，覆盖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全方位压实经营主体计量责任。
2: 一是

0: 器具，对焦度计、验光仪等设备实行登记，周期验定、严查超期、不合格设备投入使用等违法行为。三是强化生产经营设备数据管控，要求镜片、隐形眼镜生产门店配齐检测设备，规范进货验收流程。四是统计全流程计量操作标准，整改记录缺失、验光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五是完善消费维权闭环机制，快速受理处置配镜计量相关投诉，及时化解消费纠纷。同时，文件对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监管工作划定清晰标准，各地将依托投诉、舆情、风险排查线索建立监管清单，统一检查流程与判定标准，合理把控检查频次，减少对商户正常经营干扰，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检查全程留痕可追溯，杜绝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坚持检复与规范并重，开展靶向精准监管，减轻基层与经营主体负担。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近日，吉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辽源市消费者协会、东丰县消费者协会，在中国梅花鹿之乡东丰县举办了消费体察活动，相关行管部门、消费者代表、媒体记者等百余人参加了活动。
1: 近日，省市县三级消协联动，在素有中国梅花鹿之乡美誉的辽源市东丰县开展了消费体察活动，通过线下实地探访、线上全域传播的方式，让消费者近距离探秘吉林梅花鹿全产业链。
2: 截止到2025年年末呢，我省梅花鹿产业那个全链条呢产值突破了600亿，在种植养殖这些规模上稳居全国的首位。就是，但是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呀，在这个鹿产品的消费上也存在着一些疑虑，不敢买，不会买，成为鹿产品消费的一个可以说制约的一个痛点。所以这次消费体察活动呢，我们主要啊，就是对于鹿产品的这个消费认知上打开一扇窗。
1: 活动期间，消费者代表沿着养殖基地、文化长廊、生产企业的线路开展体察活动，全景式了解梅花鹿科学饲养、鹿茸规范采收、鹿产品生产加工等关键环节，
3: 看到了产品的初加工、深加工，让我对产品呢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同时呢也增加了我对购买产品的这个信心。
4: 我觉得这首先是展示了我们从业者的底气和信心，我们产品好，敞开心扉的接受大家的监督。
1: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东丰县梅花鹿产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就消费者代表关心的产品质量、标签标识、售后维权、价格透明度等问题进行了现场答疑，既广泛普及了鹿产品科学消费知识，又有效地化解了消费者不敢买、不会买的顾虑。
0: 盛夏时节，西瓜热销，不少市民呢偏爱超市水果店提前切好的半颗西瓜。但是抽检数据显示，预切西瓜极易滋生致病菌，尤其会损害未成年人肠胃。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安全吃瓜知识。
5: 夏日来临，空调配西瓜是很多人喜欢的宅家日常。那整颗西瓜个头很大，一次很难吃完，提前切好的分块西瓜凭借便捷的优势成为大家的首选。记者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了，半块西瓜可能暗藏食品安全隐患。
6: 根据实验调查统计，多地针对及时先切果蔬监测发现，先切西瓜致病菌检出率最高达到13.85%。常见致病菌包含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李斯特菌等。西瓜贴地生长，果皮本身就携带土壤里的细菌。商家如果不清洗瓜皮就直接切割，再加上刀具砧板反复使用未消毒，常温长时间摆放，高糖多汁的瓜瓤就会快速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
7: 从临床的医学角度来看，这个我们冰箱当中最常见的金葡球菌和这个李斯特菌呢，它在低温环境下呀是能够存活的，而且儿童的肠道这个屏障和免疫功能呢比成人要弱得多，所以我们在摄入这一类的含有细菌的这个生食啊、西瓜一类的之后，就会容易诱发这种细菌性的胃肠炎。
6: 想要安心吃西瓜，选购和处理方式都需要调整，优先挑选1斤到2斤的小型整瓜，一次性吃完最合适。

0: 示，如果选购大西瓜，切瓜前务必先冲洗干净瓜皮，擦干水分再下刀。使用专用的果蔬砧板和刀具，和生肉厨具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感染。切开后的西瓜在温室下存放不要超过2个小时，即使用干净保鲜膜包裹放进冰箱冷藏，并且和生鲜肉类分区摆放，定期清理冰箱内部卫生。
1: 微生物实验数据显示，规范无菌操作以后啊，4摄氏度冷藏16小时的西瓜，这个菌落数值波动比较小，一旦果肉发现这个发黏、异味、渗水，说明这个微生物已经大量的繁殖和堆积，此时啊必须直接丢弃，不要抱有侥幸进行食用。
0: 小小西瓜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拒绝来源不明的预切鲜果，做好清洗、生熟分开、低温储存这3步，就能安心享受夏日清甜，平稳度过高温时节。
2: 夏天来了，很多人手上呢会长一些透明的小水泡，虽然不疼，但是痒到让人怀疑人生。一不小心挠破之后啊，里面会流出一些液体。那么这些水泡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就让医生给大家讲一讲。
3: 随着夏季的到来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有部分朋友们的手上呢出现一种透明的小水泡，特别的痒。那这种情况呢是汗疱疹，它常见于青壮年。汗疱疹有哪些特点，成因又是什么呢？
4: 那汗疱疹呢，我们也叫出汗不良性的湿疹，一般呢是在手指的侧缘啊、手掌啊、脚掌啊有一些小水泡，但这种小水泡呢是身在性的，可能会伴有瘙痒或者是轻微的胀痛。那一般症状并不是很明显，那多数患者呢夏天的时候或者春秋交际的时候都会发生一些。那原因它也比较多，一个呢我们既然叫它为出汗不良性湿疹，那肯定是有出汗不畅这个原因，那是生理性的原因。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手汗比较多，分泌的比较旺盛，那汗液淤积在皮下形成。
3: 汗疱疹并不是脚气长在了手上，它也并不会传染，但是掐破水泡呢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那日常生活中如果手上出现汗疱疹应该怎么办呢？
4: 一个就是手部多通风多干燥，尽量减少化学制品，如果是你平时经常戴手套，那时不时的就要放开晾一晾，让它通风让它干燥。那严重的这种汗疱疹呢，我们需要吃一些中药，比如说除湿的一些中药、清热去暑的一些中药。那平常日常生活里呢也可以配合一些食疗的办法，那还是一些去暑去湿的，比如说木瓜呀、薏米呀、冬瓜呀这类的，能有助于这个疾病的好痊愈。
3: 在此也温馨提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要尽量避免手部的烫洗，避免过度清洁，少用消毒类的、酒精类的、刺激类的产品，以免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刘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进行科普的内容呢，是关于这个 CT 及核磁共振影像检查当中的一些常见问题。我们生活当中呢，其实这个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一旦觉得哪儿不舒服了，或者做一些健康体检，总是离不开这些影像相关检查。但是大家很纠结，比如说是否有辐射啊，我多长时间做一次这个检查才可以，我做什么样的检查对应着什么样的问题，包括呢大家也会担心说哎呀，做多了是不是太勤，这可不行。那但是呢有一些还是必要的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一并为大家来解答。
0: 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医学影像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永斌医生。接下来让何主任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哈，就是说到检查的时候，你看有什么核磁啊，有什么 CT 啊，还有以前我们在小的时候那个胸片之类的，就是大家就会说那我这个怎么选择，或者说我在这个整个影像我想去拍个什么片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流程。何主任。
2: 大家好。说到检查呀，大家到医院可能是比较发懵。首先如果说是您咳嗽发热，那可能就最简单的拍个胸片看看
0: 啊，是可以的是吧？
2: 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常规体检的话，我感觉如果咱们拿一张片子或者报告，临床大夫给咱说有肺结节之类的哈，这就需要做个 CT， 因为普通的胸片是看不到这种。
1: 主任，我们离麦克可能再近一些哈，我们的这个受众希望声音再大一些。
2: 好。
0: 嗯。
2: 那如果是咱们比如外伤伤到肢体上了。或者胳膊腿上了，这就需要拍一个普通 SMPN 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如果老年人突然间肢体活动不灵了，或者是摔倒了，这就要到医院首先拍一个 CT， 头部的 CT。如果有必要的怀疑有急性脑血栓就做个磁共振这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些急腹症的，急腹症以前我们如果是怀疑是比如说肝脏啦、胆囊有问题啦，可以做个彩超就可以。
1: 急腹症是指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突然疼，
2: 突然肚疼了如果彩超发现不了的话，可以做个 CT， 腹部 CT 啥的。基本是这样的。
1: 大方向哈。大夫看到这个患者主诉的一些原因，然后我们对应可能就会给他相应的，你是该做 CT 还该做核磁，还是拍个普通的胸片就行。基本上他们仨。但是有的时候患者可能会觉得说，哎呀，那我直接做最好，但是不一样，每一个他有的放矢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哈。
2: 说的太对了，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就是像我们说磁共振做个核磁，全身核磁，有的患者说医生啊，你给我做个全身核磁，
1: 我扫一遍
2: 实际这是实现不了的。我们都说如果做全身核磁你是挺不住的，我们一天也做不了完。

0: 做不完，因为磁共振是时间很长，是有针对性的检查啊。比如说您头疼了，想做个磁共振，就做个头部的核磁就可以了。我们是不会给病人做全身核磁的。
1: 这得是
2: 药啊，
1: 对，这得是按需去选择哈。那这个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一旦检查完之后哈，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就等着拿报告呗。然后在这个检查之前，其实很多人也会有疑问，因为说那我比如说做什么 CT 之类的，我用不用说早上什么别喝水，然后别吃饭，不是腹部的 CT 什么的，我前一天是不是饮食或者怎么的也需要注意呢？他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或者说我在去之前我就要把身上比如戴的这个首饰拿下去，有这个必要吗？等等。做哪些提前的准备呢？
2: 咱就按时间捋，比如说从登记第一步开始，因为我曾经还见过什么呢？去做这个 CT 核磁的，有的拿那个号单去了，
1: 等着叫呢，
2: 然后就坐着等。
1: 对
2: 啊，但其实呢，有的医院他可能是得先到那个挂号机刷一下，有的他是到大夫那儿把单子给到大夫。像咱们医院，比如说登记分诊，他这个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包括之前的准备先开始。
0: 这个病人，这个到医生看完病。开完单子之后去影像科了，他们接触的病人主要是在登记室护士，还有登记室护士，比如说根据开单的情况，比如我拍个片儿，还有做个 CT 做个核磁，他要分诊到不同的诊室去做。比如我拍个片子就让你去 S 线那个照相室去，做 CT 呢就上 CT 室去，做磁共振就给他分不到磁共振室了。做完之后病人就觉得试试，我做完之后马上就出结果了。实际上我们放射科分三大块，一个是护士，还有是技术员，还有是写报告的医生。像我就是个写报告的医生。平时患者接触到我的。我们都在后台。
1: 审片之后哈。
0: 我们在拍摄网上看。那么病人觉得我做完片就应该马上出报告，实际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分情况。比如说是他是急诊。就是头外伤，是啊，我们怀疑有脑梗死，是不是啊？脑血栓，或者是肢体外伤，这个我们在检查时候，技术员基本就能看到这个病，就告诉患者，或者说告诉患者说你这个骨折了，你赶紧去处理。
2: 就应急的技术员会说一下，
0: 是的，就是做检查那个就可以告诉他，或者说。这个技术员不告诉他，也告诉我们医生说这个患者比较急，有骨折了，你赶紧发报告，我们就给开诊的大夫打电话了。是这样的，或者有一些，这个就是病人他也知道，如果外伤那个骨折之后他都有肿了或者变形了，
1: 疼痛难忍。
0: 还有一些急性的脑梗死，我们是脑血栓，是不是，或者脑出血，技术员也会告诉患者或者是告诉我们，我们直接在后台上直接发报告，或者是发报告的同时就给医生打电话。这是实际上这是急的。还有一些慢的包括体检
2: 正常的，
1: 就普通，基本上就是普通门诊的患者。
0: 对，那急的我们一般在半个小时到一小时之内就发了。这个还有一些慢诊，比如体检的，还有住院的，不急的，我们是一般的都是24小时发。还有一些门诊普通患者我们基本做到2小时之内就发了。实际上这个检查项目非常繁多，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就做个简单检查，
2: 就是我这边拍完你那边就告诉我呗，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想法哈。
0: 实际上做不到，那技术员是相当于初筛。是啥，我们后台还有二级审核，有个后台还有一个写报告的一组医生，还有就是
2: 审核的
0: 这两组医生来做这个。
1: 就是一个人签还不行，就属于这个双签，是吧？
0: 还有一部分疑难的病人，我们是要会诊的。在咱们省一般的都是第二天就发报告了。咱们省还是比较快，
1: 相对比较快的。
0: 对，是。
1: 好，这个基本上影像工作的流程我们知道了。那如果比如说我明天去，那我今天在家应做好什么准备？比如把项链这个难摘的手镯或者什么，有的人说我戴这是玉的，应该没事吧？我这不是金属，
2: 纯金的是不是没事？
1: 对呀，就是大家有这种想法，或者说包括衣物，很多人都会说我穿这个衣物上面可能有亮片，我用不用换一件？
2: 我塑料扣行不行？
0: 是这样的。它分检查部位，比如说我就拍个腿的片子，
1: 那就无所谓了，
2: 爱有啥有啥。
1: 对对，
0: 如果说我拍个
2: 飞机，金属是不是不行啊？
0: 金属
1: 会影响吗？比如核磁
0: 啊，是这样的，金属事物肯定是要摘下去，包括眼镜、假牙，就活动性的假牙，包括手表、手机、

0: 就这一类的。理论上来讲，存金的视频是可以不用摘的。
1: 嗯，但是理论啊，
0: 理论上
2: 尽量还是摘了吧，是这个意思。
0: 因为他有的，说句题外话，我们在检查过程中，就是有的人带存金的，正常是不会有微影的，那他有的人就有微影，说明那个不存
2: 啊、哦，他也可能不知道，
1: 咱就别去检验这玩意儿纯不纯了。你觉得纯，他也不一定啊。
0: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隐藏的，有人就在裤子里边带个磁疗，比如腿上，因为那个磁共振做磁共振的时候，它是本来是一个大磁体，它和磁是有热反应的，包括铁，包括磁，它是。受热的，受热之后就会人体造成人体的灼伤。我们前一段就有一个灼伤的，腿上，这也没问呢，因为穿在裤子里边。
1: 而且前面都写，其实我在做核磁的时候，我看门口贴了，因为你想一般都得排队，然后他其实已经贴了一个提示帖，
2: 会有提示，
1: 就请把什么金属，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几类，然后摘掉，提前检查好，但大家就不看啊。
0: 对，大家一般都比较紧张，到医院，完有那个标识，他也。
2: 没注意到，
0: 或者注意也不往那方面想啊、
1: 不知道这个和我这个有啥关系啊、
0: 对，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人体植入物，比如说是做过心脏起搏器放过人工耳蜗
1: 也不行吗？
0: 这是不行的，不允许做核磁、但是最近两年就是
2: 技术可能也
0: 技术进步了，有一些做完心脏起搏器的是可以做核磁的，就像医生临时把心脏起搏器停掉。
1: 但是你得跟医生沟通，你不能自己就认为行。
0: 这是对和医生沟通，医生来给你处理这个心脏起搏器。还有目前就是胰岛素，糖尿病病人比较多，胰岛素泵的带，这是不能进的。
2: 好，那一般其实在做检查之前，我估计医生可能也会提示你一下，比如把手机拿走，然后有金属物品的话摘带一下，提前他会告诉是吧？
0: 对，技术员都要提示的。
2: 好，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你看这位朋友就提到了，说他上半年哈做体检的时候，可能发现我这个结节的问题了，然后想问一下说，那我这下半年要是拍的话，那一年拍两次，这 CT 辐射会不会太大呀？包括核磁是不是没有辐射？那核磁 CT 这个东西，这个一年到底多少次是在安全范围之内？我觉得他这个问题也代表了很多老百姓的这个疑惑哈。那我们今天也一并的问一下专家贺主任，那这个 CT 检查辐射有多大？那核磁就没有辐射吗？
1: 另外很多人认为说，你看核磁是先进的贵的，
2: 我选核磁，
1: 那核磁是不是就比 CT 就拍的轻，然后我就跳过 CT 我就拍核磁了呗。
0: 这个问题确实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就这么多年老百姓都觉得，你看我拍 CT 辐射多大，确实是、
1: CT 有辐射，
0: 有辐射的磁共振是没有辐射的
1: 磁共振没辐射
0: 一般的来讲，就是最近这些年就包括各个机器的厂商，尤其是 CT 厂商，他对这个也非常敏感。我们 CT 现在目前都是比以前就是对病人的辐射大大降低了。每拍一次 CT 不一样，如果我拍肺部 CT 可能就是一个毫西弗两个毫西弗左右。
2: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这个是辐射剂量的概念。
2: 就很小很小，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1: 相当于电视的那个，还是
2: 或者说打
1: 个
2: 电话？
0: 我们正常这个环境大环境下，一年每个人吸收的剂量就是2到3个毫西弗。
1: 一年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啥也不做，就在这个各种的
1: 环境下，
0: 包括各种射线之类的才吸收这么多。只要不超过100个毫西弗
1: 一年累计不超过100个，
0: 对，是。
1: 但它不是代谢着的、流动着的吗？
0: 对，它是累计的，但是它也是同时不断往外代谢的，实际上每次做 CT 检查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做 CT 剂量比较大的是我们科，就是做血管，做血管检查，血管造影。如果做一个心脏的，就是 CTA。它一般呢都是1-2个毫西弗，时间不多的。如果我们做整个双下支血管可能要稍多一点，但是它也远远低于
1: 100，
0: 就是还是比较安全的。
2: 好，那其实也有一些不适合的人群是吧？
0: 是的，那么 CT 也不是万能的，是不是比如他做像做整个那个体部，我们说的体部就是比如肺啦。胸腹了，但是他

0: 比如看心脏啊，现在咱目前认为是超声要比 CT 要有优势，是这样、
1: 哦、
0: 啊。但你要是看神经系统，比如说脑啊、脊髓呀、啊、这一类的，包括一些肌肉啊、磁共振，还是比有优势的。
1: 嗯，它确实是每一个检查方式有它的侧重的哈、嗯、咱们普通人可能记起来费劲，但是你要把这个观点先记住，就是我不同的检查项目可能有更适应的一些检查情况，那么这个就要咨询医生了，你就别认为最贵的最新的它就是好的哈。
0: 嗯，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磁共振虽然说是好啊，大家都想做个核磁全身检查，可能所有的病变都看到了。
1: 嗯，大家就怕麻烦，就寻思我能不能一个检查、
0: 嗯，
1: 我哪怕多花点钱，你就都给我检查完了。
0: 嗯、但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看肺结节，都是来用 CT 来筛查，而且现在目前的 CT， 可能在4-5秒之内，基本整个肺都扫完了。
2: 嗯，速度特别快，
0: 啊、非常快、
2: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做磁共振，得个10分8分的，
1: 就一直在那儿
0: 啊。而且它的磁共振是这样的，如果你要做好的话，它需要不动的
2: 啊，你得保持着，
0: 保持不动
2: 啊、哦。
0: 咱不可能保持不动
2: 那么长时间，对对对，
0: 是。是而且磁共振的分辨率是没有 CT 高的，就高清。从高清方面来讲 ，CT 还比磁共振高很多。
1: 嗯，
0: 对于肺，目前对于肺组织。还是做 CT 要好，是啊、
2: 嗯，
0: 当然稍微大一点的可以做磁共振，啊、
1: 嗯，
0: 但是病灶大，嗯，就犯不上了。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
0: 嗯、
2: 就是首先可能医生给你判定的时候他就告诉你适合做什么了、
0: 嗯、
2: 你没有必要选这个越来越贵的，这个我们达成共识了哈、
0: 嗯、
2: 那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贺主任特意提到了说肺部现在检查是做的比较多的，那确实因为我们发现肺结节特别的多，那这个时候可能在这个我们这个前端发现问题之后下一步会怎么处理，包括它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分层啊，包括怎么样的这个我看报的话好像他都会有一些建议之类的哈、
0: 嗯、
2: 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体检发现肺结节该如何正确的处理的问题。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3: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医学影像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永斌医生哈。接下来让贺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做肺 CT 的人特别多，然后在体检当中发现结节的可能也特别的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或者在我们影像学，因为你看贺主任正好就是给咱们看这个检查结果的哈，他会怎么出报告，然后什么样的结节可能提示着你有这个风险，然后他是按大小还是按什么他的这个形态之类的，是不是挺讲究的？
4: 确实是这样。最近一年这个病人整个老百姓吧，体检的意识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拿到报告主要是肺 CT， 因为从疫情以来呀，这个肺 CT 还是比较接受到老百姓的认可。那么拿这个报告之后啊，好多人几乎80%-90%的人都有肺结节。那肺结节就老百姓比较困惑，
2: 看到结节就害怕，说这会不会变成肺癌。
4: 确实是这样的。由于最近几年它这个人工智能的，在我们写报告的时候，人工智能软件它发现这个肺结节非常非常多，非常精确啊。现在这个软件几乎一毫米的结节就会发现的。但是在我就是写报告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3毫米下结节就可以不用管它，
2: 别吓唬他了。
4: 对，我们现在把3毫米下结节都滤掉了，
3: 剔除掉。
4: 那我现在还看到有医院还在写。那么4毫米以上结节是要复查的。一般来讲我们看报告有实性结节、膜玻璃结节、混合膜玻璃结节，有这三种类型。那么实性结一般来讲6毫米以下的是需要一年复查，6到8毫米大小结节是半年复查，8毫米以上结节是需要3个月，8毫米到15毫米的实性结节3月复查，15毫米以上结节就需要做 PET CT 了，做增强了，做穿刺了，就需要处理了。
3: 想知道他的这个病理是恶的还是好良的，是吧？
4: 是。
3: 那
4: 么由于这个人工智能它就是非常快大大减少医生的就是看片的时间。他虽然找到结节，但是他不是那么精确。但是由于好多医院呢确实这个写报告时间太短了，而且没有那么长时间去写，所以说就好多可能写的模棱两可的。还有一种结节叫纯膜玻璃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老百姓比较困惑，说膜玻璃，一听膜玻璃就可能害怕，因为我们在疫情时候就好多好多那种新冠肺炎就是膜玻璃。但是
2: 这个纯膜玻璃不代表就一定是恶性，是不是？
4: 对，纯膜玻璃结节是这样复查的，3厘米以下纯膜玻璃结节是需要一年复查的。3厘米以下是30毫米，很大的。所以这个纯膜玻璃结节即使是恶性的，它也长得很慢。所以说我们要求它一年复查，说这个大多数都在3厘米以下的，这个一般都是很安全的。
2: 是不是我们这报告因为刚才您说的这些类哈，可能我们作为受众自己记不一定能记住，但是那个报告因为它都写成文字了，
4: 都写成文字，
2: 可能它多大呀，然后什么情况，
4: 不太关注这方面。

0: 然后下面是不是会有建议，比如建议多久复查，
1: 对对，
0: 还是进一步，我看有的写的是进一步就医，那他就还得再重新挂号吗？还是这个单子上写建议比如说几个月到几个月复查，他就按这个复查就行？
1: 有的报告可能写的不是那么详细、
0: 啊、
1: 有的就是写建议复查了，
0: 嗯
1: 啊，但这种我感觉一般来讲都是良性可能也大
0: 啊，就是如果建议复查、
1: 啊、对，建议复查可能绝大多数建议复查都是一年左右，
0: 嗯，
1: 一年复查就可以了。
0: 嗯，
1: 还有一种结节是混合膜剥离结节，啊，它有的这种结节是恶性程度就稍微高一些，
0: 嗯，是稍微高一些，
1: 稍微高一些，但也
2: 不是绝对的、啊，
1: 不是绝对的，
2: 嗯，嗯，别害怕，
1: 因为它也是可以复查的，
0: 嗯，
1: 啊，也不是说马上要处理，
0: 嗯，
1: 啊，但我们看混合膜剥离结节，一是看那个膜剥离多大，二是看那个混合膜剥离结节那个混合那是有实性结节成分。我们看实性结节多大，如果这种膜剥离结节里边的实性结节4毫米啊、左右，就也是一年复查，一年复查就可以。那4到6毫米这个实性结节是半年复查，6到8毫米是3个月复查。如果这个混合膜剥离结节里那个实性成分大于8毫米了，我们也建议密切随访啊，做穿刺之类的。也是这样、
2: 嗯、就是我们在判完这次之后、
1: 啊、
2: 我们都看到下面会有一些建议，就是可能在咱们医院这个建议就会写上，比如半年之内复查之类的、
1: 嗯、
2: 或者建议您穿刺进一步治疗
1: 是
2: 吧？
1: 对对，是的。
2: 哦，
1: 嗯，这有一些结节是不用惊慌的，
0: 嗯，如果建议复查这几个字儿，你就不用太紧张了，
1: 对、啊、他
0: 进一步就让你穿刺，或者是
1: 对对对，
2: 你就按步走就行了，是吧？
1: 对对啊，他就是比较高危的了，
0: 嗯，
1: 就需要进一步处理了。
0: 好的哈，这是我们面对结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包括这个报告单都会写得很明晰，指导你去怎么做、嗯、按照医生的指导做就好了啊，不要过度紧张，说建议复查，行，我一个月之后再来复查，那大可不必哈。
1: 嗯，确实有这样，因为老百姓太紧张了，他有一些体检中心可能也不是那么专业，
0: 嗯，
1: 是啊，
0: 情况不一样、啊
1: 嗯、对，所以说他就反复复查，
0: 反倒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的负担。
1: 嗯，是的。
0: 嗯，好的哈，那我们刚才也说了，说不同的疾病咱们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对应的大概它是不一样的，咱们帮大家细分一下吧。我们刚才大概捋了一下，你比如说有 CT， 可能 CT 它是更清晰拍的、
2: 嗯、
0: 然后核磁呢它可能是不是软组织，那不同的它对应的大概是哪类系统疾病，对应哪类检查呢？
2: 嗯，比如好像我们骨科就发现总是拍什么 CT 之类的，就拍片儿，就拍 CT 片儿、
1: 嗯、
2: 所以可以规划一下不同疾病做哪些检查更具有优势，整体来讲，
1: 啊，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要仅仅做个体检，比如胸部 CT， 我们做胸片就可以了。
2: 嗯，
1: 就常规
2: 先手先初查一下哈、
1: 嗯，
0: 常规胸片可以、
2: 嗯。
0: 大家会担心说，那胸片、
1: 啊、
2: 啥也看不清啊，
0: 小的是拍不着。
1: 是，如果年纪稍大，或者是有肺癌家族病史啦，长期吸烟啦，啊，这一类的病人是可以
0: 高危人群，
1: 对，他们是可以做一些 CT 的。啊，其他的就年轻的拍个胸片就可以了
0: 啊、
1: 哦、啊，因为我们在好多好多年轻的孩子拍 CT 做 CT 也发现一些小微结节，但是是没有意义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常规胸片也可以，
0: 非高危人群常规胸片、
1: 嗯、
0: 如果是高危人群、嗯、那咱们建议可能体检项目放入这个 CT 哈，
1: 嗯，对，
0: 就是肺部的
1: 啊、嗯、对，
2: 嗯，
1: 如果说是想做四肢的那种外伤的，一般的 SM 片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嗯，包括如果年纪稍大的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了、啊
2: 嗯、
1: 之类的，有同时出现胸闷气短、
0: 心脑血管，
1: 对、
2: 嗯，
1: 怀疑有心脏病的，就可以去心内科看看，心内科他可能可以给你开一些心电、彩超啊，就这一类的。另外还如果他怀有心肌损伤，就可以换血测一下心肌酶啊，如果这些高了，他可能就需要做一个冠脉 CT， 做心脏的、
0: 嗯、
1: 看看心脏血管有没有堵的啊，如果心脏血管堵了，他就会进一步做个 DIC， 就造影了、
0: 哦、
1: 啊，是这样
0: 啊，是一步一步的、
1: 嗯、
0: 不是说一次都能给开出来、
1: 嗯、
2: 不用一次到一步到位哈、啊，逐步来就行，
1: 对，
2: 嗯，
1: 另外如果是急诊外伤来的，比如头部外伤了，就需要做个头 CT 就可以了，
2: 嗯，
1: 因为外伤最常见是出血性疾病骨折，这 CT 看的要比磁共振清楚啊，他因为做 CT 很快，
2: 嗯，
1: 几秒钟就做完了，
0: 嗯，
1: 如果有出血马上就可以处理了，
0: 应急的事儿咱应急对待哈。
1: 对，
0: 而且也解决了刚才说这个为什么有的人他。

0: 做的时候，做一些检查啊，我们想做核磁，想做 CT，自己去选。那大夫还是再次强调哈，你应急的情况，CT 它快呀。
1: 对 CT，而且那个简单的病一眼就看出来了，就不用做磁共振，因为做磁共振比较费事，时间长，而且还贵，是吧？那种急性外伤，包括我们就是一种静脉性出血，它磁共振看不出来的，包括急性的脑出血，磁共振得有经验的医生才能诊断出来脑出血，还不如拍个 CT，简单明了。如果说是我们怀疑有脊柱，就是神经系统，磁共振还是好的，就是常规
0: 神
1: 推
0: 经
1: 荐
0: 系统
1: 啊，比如说
0: 适合磁共振。
1: 脑、脊柱、脊髓啊这一类的啊，磁共振还是比较好的。如果单纯想做个，比如看肝胆脾肾啦这种实质脏
2: 内
1: 器，
2: 脏里的脏
1: 对
2: 器哈，
1: 内脏，我们做个彩超也是可以
0: 超声一下
1: 啊。对，但你要是怀疑胃肠道有病，最好还是做个镜子，胃镜、肠镜
2: 啊，胃肠镜啊。
1: 对，有时候超声也是比较有优势的。有人说我怀疑胆囊炎，做个彩超要比 CT 好。CT 贵，有时候还不一定能诊断出来。比如有泥沙样结石胆囊，CT 可能就不一定看到。但超声反倒有优势。
2: 还有好像就甲状腺、乳腺，我看去做检查的时候也都基本是超声，是吗？
1: 对，因为它是比较表浅啊，甲状腺、乳腺是表浅器官，
2: 哦，就能
1: 做
2: 看
1: 彩
2: 清。
1: 超，对，要比其他检查有优势。
0: 好的哈，我们其实通过这些的介绍就知道了，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反复强调哈，为什么有医生的存在呢？你要跟医生主述你的问题，然后医生会评估你更适合做哪类，然后他相应的有更适合的检查方式方法。还有刚才还解答了我一个疑问，就是有些患者可能经常会说，哎，那咋一步一步呢？我刚开个单子查完了，回来大夫说，那你再检查一下，那你咋不一起开出来呢？啊，刚才这个贺主任也解答了这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初筛，筛完之后有的可能没问题，你下一个检查不用做，比如说那个影像造影，但你要发现怀疑高度有问题，那我就下一步再开一个造影。我一下给你开俩单子，万一没问题，你那造影单子不白开了吗？是吧？
1: 确实是这样的，有些人病人确实，我们做完 CT。做 CT 增强，做完 CT 增强，还得建议做磁共振。磁共振平扫之后，还得建议做核磁增强。为啥是这样呢？确实像主持人说的那样，做 CT 可能发现病变了，甚至于他在做超声时候就发现了。我们是需要做 CT 进一步去明确是不是有病变。那么 CT 平扫发现病变之后，我们还得需要做增强，看看他这个病变是良性、恶性的。有一些病变不是那么简单，一眼就能看出两恶性来，还得做磁共振。说实话，有的一些少见疾病做磁共振增强也不一定能诊断出来疾病。
0: 那就可能要去病理了。
1: 是的，所以说有时候病人确实困惑，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疾病很复杂的。
2: 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就包括刚才提到了，就连看片子咱们都得双签哈，不是说我一个人就说了算的这个过程哈。那拿到这个片子以后哈，可能大家就知道说，那我就什么情况，我们也会有建议说，比如你去哪哪就诊吗？
1: 是这样的，比如说是在体检中心发现病变，比如发现肝上有个病变，就是你到普外科或者到消化科，
2: 也会有一
1: 查
2: 个
1: 一
2: 建
1: 下，
2: 议
1: 是这样
2: 哈。
1: 的
2: 好，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问题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他之前就是拍这个肺部 CT 的时候，发现了有一个微小的结节，然后第二年吧，单位体检的时候也拍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变化。那想问一下哈，就是单位吧，也不是年年都有体检，都是得报，然后自己也交一部分费用，因为比较年轻嘛，才30岁，所以想问一下医生说，那就是连续2年他都没有什么变化的话，那我能不能今年就先不做了，然后这个隔一年再做，是不是也发生不了什么大？”的影响呢？谢谢。
1: 是这样的，发现肺结节连续2年，如果是良性肺结节，一般在2.5年没有变化，就可以认为它是良性的了。
2: 2.5年之后，
1: 2.5年之后，
2: 2年半呗，就是。
1: 是的。
2: 好，这个是，那他用先不用做吗？还是再做一次呢？
1: 我感觉再过1年之后再复查一次，
2: 应该可以哈，
1: 就可以，没问题。而且 CT 现在目前肺 CT 扫描剂量很低。
2: 对，好，这是我们给您的这个建议哈，你可以再观察看看，然后明年也要做一个，然后来评估一下。
0: 嗯，好的哈。那还有哈，你像就是像刚才贺主任很理解我们患者这个心态哈，到医院确实有点发懵，
2: 对，
0: 不是平时就这样，但是是看到医生可能有点紧张啊。比如说去做 CT 啊，或者是核磁啊，这些检查之前，我们知道了啊，我们可能是要一些这个，比如说核磁金属的，咱们不能穿，然后上面有一些提示。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包括我们知道近期要做这个检查，要留意一些什么？包括跟这个开单的医生可能要交流一些什么，报备一些什么，然后我们可能能给。

0: 就像考大夫一样。实际上大可不必。这个我们基本上如果稍微碰到一点疑难性疾病都是要问病史的，之前做不做过什么相应检查，比如血常规啦，化验血化验尿啦，肝肾功能啦等等，医生也做到心里有数。另外有一些相对疑难的疾病，病人可能跑来跑去的，他确实隐瞒病史，有些疾病是需要观察的，我们可能一下子定不下来性质，包括良恶性，如果他之前有检查片子，我们现在拿来对比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说就是这方面，就是我们一定要问病史，
1: 咱得配合
0: 啊，之前做了哪些检查，让病人少走弯路啊。就是有一些明明是模棱两可的，在良恶性之间的，这是之前有检查，我们对比一下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病人也是。如果说我们一下定出良性了，他会多高兴，是不是？那就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治疗。
2: 好，这
1: 边来之前有没有啥不能吃不能喝？因为确实啊，有的到医院了，他有的检查他得是空腹，然后结果呢，就因为没空腹做不了。然后有的呢，他可能是不需要空腹，你说白饿那一下子，
2: 是不是？我们可以划分为只要是什么内脏的，跟这个能照到
1: 的
2: 地方都得不吃不喝啊。
0: 是这样的。有一些病人是需要做增强检查的，增强检查需要打药的，打造影剂。有一些病人就是这个造影剂存在着过敏的可能性，但是几率很低，但是我们就是害怕在严重过敏之后，你要吃东西就会呕吐、误气，就会呛到自己。所以说，在增强检查一般的，尽量不要吃东西。如果是有些糖尿病病人。可以少吃一点也没事儿，因为这个过敏几率发生很低。另外就是，如果做增强，做普通检查就无所谓了。做增强检查，我建议是多喝水的，因为这个造影剂啊，它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造影剂对肾脏还是有一些损伤啊，但是对正常人来讲损伤不大，
1: 健康范围。
0: 对，那有一些肾功能不好的，比如说我们一查肌酐高了，是尿素氮高了，这叫。得谨慎，如果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可以做增强的情况下，它是还是要多喝水，促进造影剂排泄。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这是关于检查前，那检查后，很多人说，哎呀，我这检查完之后，我们知道做完胃肠镜哈，就那种可能有那种全麻的，说我都不能开车，我得带着家属来之类的。那做 CT 包括核磁，那在这个做完之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为大家科普。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3: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聊聊关于这个检查当中我们经常犹豫的，说这个 CT 核磁究竟有没有辐射，然后做前做后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我究竟是怎么做才是对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帮助大家来答疑解惑。
2: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医学影像科的贺永斌主任，接下来让贺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提到了说可能做检查之前要喝水，还有朋友提到说那为什么做完之后查了也要多喝水呢？那让贺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吧。这个喝水它是为了加速排泄吗？
4: 是这样的。要求多喝水是增强之后要求的。目前那个造氧机都是通过肾脏排泄的。那么它对肾脏还是有一点点损伤的，但是正常人来讲就是没问题的。对于肾功能不全的可能是需要造氧机排泄要时间要延迟一些，所以说我们要建议多喝水。一般的来讲，检查之后喝1500到2000毫升水，也就是四瓶矿泉水左右就可以了。
3: 正常人一天也需要多喝水的这个量就可以。
4: 对，正常人也是需要多喝水的。实际上检查还是很安全的。
3: 好的哈，那我们也知道哈，目前这个安贞医院的影像科也很发达，包括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特别方便的，就是可以直接去啊、我想看哪科，然后到这科我再挂号，这个真的是让大家省了不少这个挂号的时间呀，包括这个有的时候挂完这号进去之后说你挂不对，不是我科的啊、这些很多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哈。那我们在比如说心血管，因为咱东北。这个确实是这方面比较多啊，包括呢还是一些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看病确实是稍显复杂一些。那咱们在心血管方面能做哪些检查，也帮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做一些科普啊，就这些叔叔阿姨到咱医院，哎，我是直接去哪儿还是怎么做，然后都有哪些是适合他们做的？
4: 是这样的，我们安贞医院开业以来他做了好多改进，包括取消挂号，取消挂号和收款。就如果你要想看心血管病，比如说是赵东辉院长的，就直接到赵东辉院长那块就直接挂号就看了。
3: 门口就行。
4: 门口就可以。
2: 就不用跑好几趟那种。
4: 对，我们
3: 能排是吗？
4: 目前是没有排队。当然了，赵东辉院长
2: 还是按顺序，
4: 非常忙的他那号很难挂，但其他的医生都是这样的。
3: 那你就可以看着，这很直观啊。我要着急呢，我就直接挂个没人的。我要是能等，那我就等会儿哈。
4: 是我们几乎没有排队的。另外就是我们科，因为安贞医院本来是以心血管为主的医院当然其他科也有，我们科主要是针对心血管方面做了很多的。是努力，尤其是 CT 呢，因为目前看血管主要是靠 CT， 我们这 GT 这两台 CT 啊扫得非常快，对心脏，比如说以前说做冠状动脉 CT， 就是心脏的血管，
2: 心脏的血管成像，
4: 对，
2: 现
4: 在非常快了，几乎在一秒之内，
2: 这么快
4: 啊，0.3到0.7秒就扫完了，相当于一个心动周期就扫完了。像以前那种，心率快的，包括体重大的，就普通 CT 效果不是很好。因为他如果心率快、心率不齐的，我们也见着好多，比如就上台之后，他心率从145突然间降到50-60，就是普通 CT 对这种还是有时无能为力。如果你要扫到两个心动周期，或者是更多心动周期，
3: 抓不着是吧？
4: 他心脏在不动跳动，他就虚了，头就看不清了，所以说我们就以前可能就是反复再扫两遍，现在基本是不用了，一个心动周期就扫
3: 了，
4: 不管你快还是慢，只要在一个心动周期内，基本上都能看清。那除了心脏以外，包括血管，因为好多那血管，咱东北血管病也很

0: 比较多的，
1: 嗯，
0: 它扫地很快的，而且皂基那个浓度也能保证，因为我们主要是看皂基的浓度啊，这个吸铁还是不错。另外磁共振方面，嗯，也是有两台3T 的核磁，也是很好的，
1: 嗯，
0: 它做血管也很好，尤其是做心脏，嗯，心脏核磁以前很少做这个心脏核磁，当然了，这个心脏核磁已经开展20-30年了，在就国内，
1: 嗯，
0: 但是没有普及，嗯，因为我们这个医院是以心脏病，主要是心脏病为主，所以说，嗯，在开业试营业期间已经做了3-4例的心脏核磁了，
1: 哦，
0: 都比较好，啊。
2: 那关于比如说心电图这儿，大家可想问了，
0: 嗯，
2: 说这心电图啊，好像一般有病的时候去拍都没啥事儿，
1: 总抓不着啊，
2: 也拍不着啊。没病的时候呢，那就更抓不着了。你非得带那个24小时动态心电盒子，那才能算是抓着心电图吗？咱们心电这儿有啥不一样的吗？
0: 心电的倒没有啥不一样的，因为心电它是几乎是心血管就是开展最早的检查，
1: 嗯。
0: 也确实像主持人说那样，这个有病之后，它是心脏本身有电生理，它是往心外放电的，
2: 放电异常才能抓。
0: 对，你不放电，嗯，你都正常放电，它就确实是正常的，这个确实没有啥办法。
2: 嗯
0: 啊，
2: 嗯，那就是不行的话，那就是要想抓到它就24小时的这盒子，
0: 而且得保证你24小时内犯病，你不犯病也不一定抓到。
2: 那这个盒子咱们的这个记录方法什么的能不能舒服点，因为我们在脑海上你是不是得挂盒子睡觉，然后走哪儿是不方便，
1: 背着背着还是这样的
2: 吗？
0: 现在目前还是这样的
1: 啊，
0: 嗯，
1: 好，它就是一个这个没办法哈，就得让它捕捉到，
0: 嗯，
1: 你可以结合着别的检查一起看。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心脏冠脉 CTA， 那需要打入造影剂，那是不是有一些过敏人群啊，或者说哎什么样的这个情况那其实是谨记的呢，这种人群要注意呢？
0: 确实，就包括心脏 CT 在内，包括一些其他的增健检查也是这样的，它是有紧急症的，比如说，碘过敏，因为打碘剂嘛，
1: 嗯，
0: 碘过敏的人是不能打的。另外有一些对多种药物过敏的，可能以前没打过这个药，也是谨慎做的。另外，尤其是肾功能不全，因为它通过肾脏排泄造影剂，所以说这个是要。是不能做的，嗯，如果说肾脏功能不全很轻很轻的，也是可以考虑的，
2: 嗯，之前也会沟通哈，有没有过敏迹象？
0: 之前水化或者是，做增强之前喝水呀，做之后再喝水，还有就是甲亢，为啥甲亢？因为甲状腺是很碘的，是我们打那个是碘造影剂，甲亢的病人是不能做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糖尿病的、口服二甲酸胍的，这个，之前说是。就是检查之前48小时和之后48小时是要停用二甲酸胍的，嗯，但最近有一些人讲，就是肾功能正常的，在检查之后停用48小时二甲酸胍可以呢，肾功能正常的病人，他说不用提前停，
2: 嗯，好，这个可能对糖尿病患者可能要跟医生再探讨一下，
0: 嗯，
2: 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目前血糖情况他可能也不一样，
0: 嗯，
2: 你要说你正是血糖高的时候你停着一下，那你糖尿病也受不了，所以呢可能要跟医生去探讨，
0: 嗯，
2: 不能说自己就盲目的说我随意停药啊，
0: 嗯，是，
2: 嗯，然后刚才其实贺主任也提到了，
1: 嗯，
2: 说现在有那个 AI 辅助啊，挺好，应用到了，然后也辅助出报告能更快一点。其实两类人群，一类是焦虑的，说哎呀妈呀，这将来不得把大夫替代了，
1: 他能看明白吗？
2: 啊，还有一类就是担心说这玩意儿他看能准吗？
1: 啊，对呀，啊，这个问题可能就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讲也很关注哈。那我们就额外可能也是问一下贺主任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AI 辅助确实增加了。我们就是影像科医生的负担，他能辅助，确实现在是辅助我们诊断，包括肺结节筛查，目前来讲就是好多好多小的肺结节，
2: 目前已经在应用了，
0: 应用了，应用4-5年这样了，
1: 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哈。
0: 为什么发现肺结节那么多，都是 AI 发现的？
2: 感谢，
1: 因为太多了哈，人也无法说像机器一样那么精准，
0: 对，因为目前。人的就体检意识非常强，对，最近这么多年呢，我们影像科的压力也非常大，就是整个这个影像检查太多了，如果没有 AI 辅助，老百姓做不出来那么多患者，
2: 然后没有这项检查没法下一步啊，
0: 对。

0: 对，另外就是，咱们目前基本上就是国内绝大多数医院，基本老百姓来了当天就查完了。如果没有 AI 的话，我们是查不出来的。它从检查开始，就那种自动摆位就可以。另外，扫描的过程中也是它给你自动定位。现在另外就是在我们诊断报告的时候，它也是自动筛查病变，包括我们看那个心血管，刚才说冠脉吸铁嘛，是啊，它也是给我们筛查，但它筛查的是要我们来分析的，它筛查的每个病变是不是准确的，它发现病变很快，但是它对于解决病变能力很差，不是说很差，就是绝大多数它是对的，但有一小部分我们能揪出来它到底正不正确。
1: 综合分析能力可能
0: 对，
1: 还是据我们有经验的差点儿。
0: 是有一些，比如说，肺结节就是一个炎症，它就给报肺癌了，好多。
1: 那挺吓人。
0: 所以说，对，包括那个血管方面，它报的就狭窄程度也不是那么准确，得我们医生得给他纠正
2: 一下。
0: 对。另外，这个有些医院就是好像就是在做广告还是推广 AI， 但是他觉得能代替人，可能某一天会代替这一部分人的工作，但是绝对
2: 不能完全替代的，
0: 不可能完全替代。
1: 他是初审，咱还得复审，还得终审。
0: 可能 AI 以后发展了，去会替代一部分人，但是我感觉从医疗行业来讲，短时间内是替代不了的，尤其是他是没有感情的。我们普通的就是患者来看个病，和医生交流，他是带着感情色彩来的，是不是？ AI 是冰冷的，他
2: 对人文关怀也是医学的一部分，
0: 对，这而且很重要。
2: 好，这个我们能听明白了。其实可以合作共赢哈，没有必要去这个完全替代，可能就是很多的弊端也会显现出来了。再次感谢一下贺主任，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我想安慰他。
9: 嗨，不是第一名。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
8: 给你送
9: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10: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
2: 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11: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2: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11: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10: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12: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13: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14: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13: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14: 啊，我声音很大吗？
13: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14: 对不起，对不起哦。
15: 奶奶，我想问慈溪路还有几站？
16: 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14: 我没听清，谢谢你。
17: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6: 今天
18: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
19: 我不都跟你。
18: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20: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21: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还是为了理想，为了信仰？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是我的铮铮誓言，这是我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中国共产党。

0: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 在河之洲，
0: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1: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0: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1: 过而能改，善莫大，
0: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0: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1: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0: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1: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 孔雀东南飞，五里。
0: 第一部要典书《新修本草》，
1: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7: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6: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7: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6: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7: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赏。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早上6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7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12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6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8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11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0: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0: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11: 妈妈，
12: 妈妈，
13: 妈妈，
14: 妈妈，
15: 妈妈。
0: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11: 媳妇儿，你辛苦了。
12: 媳妇儿，辛苦
13: 啊，你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4: 妈妈晚安你。
15: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6: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5: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6: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5: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三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7: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8: 我能说，
19: 哎，我会唱，
20: 我能拉琴，
21: 我能逗乐，
18: 长春、
22: 吉林、
23: 四川、
24: 白城、
25: 辽源、
18: 通化、
26: 延边、
27: 通化、
28: 梅河口、
29: 仙户、歇村，
30: 自得其乐。
18: 哎呀妈呀，好有才呀！
31: 哎呀妈呀，

0: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0:13，欢迎大家锁定吉林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我们的直播节目《社区欢乐游》，社区欢乐游，快乐无忧愁。很高兴我们又在电波中相遇了。那此刻正在收听和在网络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啊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发现了，今天呢在我的身边还坐着一位非常这个优雅而且美丽的姐姐哈，她是我们来自吉场朗诵协会的会长舒明大姐。来，舒明大姐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舒明大姐也是带着她的团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有请来自吉林长春我们的这些朗诵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烈欢迎，有请。哎呀，今天舒明大姐是不是吉林长春两地的很多朗诵爱好者都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对。
0: 而且有一些呢是从吉林市坐早车特意赶来的。
1: 是的
0: 啊。哎呀，这个来，我们再往集中一点好吗？都入境，
1: 都往前，都进了。
0: 那舒明大姐作为吉场朗诵协会的会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团队吧。
1: 我们的团队今年成立，今年是正好到国庆节是10周年。
0: 哎呦，
1: 10年，
0: 已经10年了。
1: 对对对。所以一直在活动在吉林和长春市两地。每年呢都组织4到5次的市会，特别是积极参加咱们吉林电视台旅游广播的一年四季市会。
0: 对，
1: 特别喜欢兰心老师主持的节目，他就传递社会正气正能量，我们也是传递社会正能量的诵读者，所以喜欢兰心老师，喜欢这档节目。
0: 好，谢谢舒明大姐啊，还有我们吉场朗诵协会这些优秀的朗诵爱好者，你们对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对我们节目以及对我个人的这份认可支持。可以说我们的节目开播啊7-8年了哈，那我们和吉场朗诵协会多次合作，走进社区场况，传递我们的爱心以及社会的正能量。所以我想呢，一直持续关注我们一些线上线下活动，朋友们肯定是对吉场朗诵协会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哈。好，那今天呢既然来自吉林长春两地的朗诵爱好者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也说一说我们吉场朗诵协会的口号，那就是
2: 传递社会正能量，做一个快乐的诵读者。
0: 好，非常棒。那好，我们也闲言少叙，因为时间有限嘛，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吉场朗诵协会节目的分享和表演。那首先呢，舒明大姐和我们共同分享的第一个节目是什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是咱们来自于我们吉场朗诵沙龙的孟立新大姐的4位表演，叫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好，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4位朗诵者进入我们的表演区，掌声欢迎。

0: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黑色的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2: 我是中国人，黄土高原是我挺起的胸脯，黄河流水是我沸腾的热血，
1: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开始耕耘。我是指南针印刷术的后裔，我是圆周率地动仪的子孙。
1: 在我的民族中，不光有史册上万古不朽的孔夫子、司马迁、李自成、孙中山，还有那文学史上永远活着的花木兰、林黛玉、孙悟空、鲁智深。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2: 我是中国人，在我的国土上，不光有雷电轰不倒的长白雪山、黄山劲松，还有那风雨不灭的井冈传统、延安精神。
1: 我是中国人，我那黄河一样粗犷的声音，不光响在联合国的大厦里，大声发表着中国的议论，也响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大声高喊着
3: 中国得分。
0: 当掌声把五星红旗送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我那长城一样巨大的手臂，不光把采油钻杆钻进外国人预言打不出石油的地心，也把太空神舟飞船送上祖先们梦里也没有到过的白云。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2: 当五大洲倾听东方声音的时候，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1: 我是中国人，我是莫高窟壁画的传人，让那翩翩欲飞的壁画与我们同往，我就是飞天，
3: 飞天就是我们。我骄傲，我骄傲，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好，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四位朗诵者，他们是孟立新，还有几位好朋友，都是来自我们几场朗诵协会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哈，他们这个作品呢是反复的打磨，反复的切磋，非常的纯熟，而且呢真的把中国人的这份自信与骄傲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好，我们继续来欣赏的呢是他们的第二个节目，由冷静、萧淑荣、迪迪、罗平为我们带来的《心中的旗帜》，我们同样掌声有请。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2: 四平、
5: 白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松岭、
11: 梅河口，
0: 相互切磋，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
13: 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信仰之门缓缓开启，让饱经风霜的中国大地迎来破晓。枪声中走来，揭开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血色硝烟里，吹响了民族觉醒的号角。你从日金的星星之火中走来，照亮了雪山草地。洪都的燎原光辉在25000里的长征中一路闪耀，你从井冈山的青松旁走来，完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让农民们奔走欢笑。 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啊，请记下吧，
12: 请记下吧，
13: 请记下我们起航的时间。
12: 这是7月，这是公元1921年。
13: 100年前的昨天，一艘沉稳的航船满载着中国人图强的梦想，暮色苍茫，任凭风云掠过，坚实的脊背抵住了10000年的沧桑，从容不迫。100年前的昨天，一声嘹亮的呐喊开启了中国人奋进的征程，激流勇进，洗刷百年污浊，惊涛骇浪拍击峡谷，涌起多少命运的颠簸。
14: 100年前的昨天，一只思想的铁锤敲醒千年沉睡的雄狮，培植信念绿叶，浇灌理想花朵，党旗飘飘，指引我们填平道道沟壑。
13: 100年前的昨天，一把智慧的镰刀割断一切旧世界的枷锁，牢记为民教诲，不忘务实嘱托，前进中的中国不断编织七彩的生活。你说革命理想高于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用鲜血撰写红色家书的陈珏、赵云霄，以生命开辟前进道路的董存瑞，把青春和生命献给脱贫事业的黄文秀，
14: 燃烧自己改变山区女童命运的张桂梅，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彭世禄，现身中国射电望远镜工程的南仁东，
13: 不计生死与疫情战斗到生命尽头的刘志明，为了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吃饱而奋斗终生的袁隆平，
15: 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16: 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14: 一面面火红的旗帜，
13: 一面面火红的旗帜，
12: 他们怀揣同样的初心，坚持同一个信仰，
13: 推动巍巍中华东方崛起，
12: 推动巍巍中华东方崛起。
13: 100年后的今天，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在历史的航道中鼓起复兴的风帆。
16: 100年后的今天，一幅醉人的画卷描绘了中国国富民强星光璀璨。
14: 100年后的今天，一座厚重的里程碑镌刻着几代人不懈求索，一生肝胆。
16: 一百年后的今天，一首激昂的交响曲演绎着灿烂中国不朽的礼赞，
15: 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我们一字一句读出与时俱进，
16: 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我们自信从容读出砥砺前行，
14: 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我们铿锵有力读出使命担当，
16: 凝聚在信仰的旗帜下，我们不忘初心读出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
12: 读出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
2: 再次感谢我们的四位朗诵者哈，我们心中的旗帜也是我们永恒的信仰，能够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那份满满的正能量。哎呀，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是满满的正能量哈。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吉昌朗诵协会的会长，我们的王淑明姐姐哈。其实我知道淑明姐姐现在还是一直在忙着自己个人的工作，同时呢又组织这个团队哈，已经坚持十年了。那么当初组织这个团队的初心是什么呢？
3: 初心就是让更多的人传递社会的正能量，更多的人喜欢朗诵，因为朗诵是一种高大上的一种业余爱好，希望我们这些老年人人老心不老，夕阳更红更美，
2: 大家在一起玩儿，玩的有品位，同时呢又不断的把这种爱意传递出去，同时朗诵本身啊，它也是能够提升我们个人的修养，洗涤我们的心灵，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不断的碰撞，产生了很多激情的火花啊，也让大家在朗诵的道路上哈，越走越带劲儿，是吧？刚才呢这两个朗诵作品就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团队的这种凝聚力哈。其实在我们这个团队不仅仅是大家热爱朗诵，平时呢大家组织一台晚会，形式各种题材是不是还是很丰富的？
3: 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个团队

为我们带来的一个金歌啊，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作品《红梅赞》。我们有请鹰击长空和他的姐妹们，来，我们掌声欢迎，共同来欣赏这个作品。

这首金歌《红梅赞》啊，对这首歌曲我们是太熟悉了哈，经典永流传啊，这首歌至今唱起来依然让我们心潮澎湃啊，为我们的江姐的事迹所感动。那么我们的机场朗诵协会呢，也经常深入社区基层讲述这些红色故事，更续

己打扮的哈，特别有专业的水准啊，可见他们对这个舞台的这份敬畏啊。好的，那谢谢他们的这种专业的精神啊，也真是让我们很感动。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正在网络上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可以为这支来自民间的吉场朗诵协会哈，给他们点点小红心，多给他们点点赞，助力他们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关注他们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表演，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陪你。马上我们来聆听的呢是来自吉场朗诵协会的丁伟和朱玉文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合诵《不忘初心》。在这里呢还要特别介绍一下哈，丁伟大哥啊不仅朗诵的好，而且这个歌曲唱的也很好，在吉林广播电视台多档节目中都有他的身影哈，高大帅。那再说说我们的玉文老师哈，玉文老师呢是教师，退休之后呢也一直写作，还是我们新诗协会的一位优秀的会员，创作了诗歌散文等等多种题材的作品，也深受朗诵者喜欢。那他本人呢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朗诵爱好者。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他们带来的合诵《不忘初心》，我们一起来聆听。

0: 90多年前，从瑞金出发的夜晚，那漫山遍野的火把，那依依不舍的百姓。
1: 如果记忆的时钟里有一双眼睛，滴答之间，是否还能想起那卢沟桥事变的夜晚，那攻打平型关的黎明，还有百团大战的将士们发出的震天吼声？
0: 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那穿越围追堵截的军号声声声在耳，今天又怎么能听见一个民族复兴的大潮声？还有那花开花落神州的中国梦。
1: 如果没有昨天一次次生死突围，那前赴后继的战旗一次次勇敢的冲锋，今天又怎么能看到北斗三号的翱翔，深潜大洋的蛟龙，还有一带一路灿烂的彩虹？
0: 有的人一生活给别人看，有的人一生看别人活着，有的人一生永远忘不了为革命献身的美好精神。
1: 此刻我要走向你，我要跟你们去长征，带着所有的憧憬和决胜小康的保证，看苦难辉煌以镰刀锤头铸就起来的精神如何继往开来，开创出两个百年崭新的征程。
0: 90多年了，我始终不能忘也不敢忘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重任。
1: 别忘了，那是我们出发时的神圣约定。
0: 为了人民的向往，我们始终永远向前。
1: 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的使命有始无终。
0: 亲爱的同志们，哪怕前途有千难万险，只要想想90多年前的长征，就会应该知道怎样行动。
1: 亲爱的朋友们，无论生活有天大的挑战，只要我们对比80多年前的抗战，生命的每一天都应该充满笑容。
0: 不忘初心，
1: 不忘初心，
0: 不忘初心，
1: 继续前进。

0: 感谢两位老师，丁伟老师还有玉文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合颂《不忘初心》。是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我们不忘初心，也一起砥砺前行。再次感谢今天我们这么多优秀的朗诵爱好者集结到我们的社区欢乐游，这也是我们省内哈非常知名的一支团队——吉场朗诵协会。那这些这个近百位的会员呢，都是来自吉林和长春优秀的朗诵爱好者。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聆听的呢，是来自吉林市的一位朗诵爱好者夏薇啊。我们有请夏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夏薇啊。还有夏薇的一位伙伴哈，来，夏薇介绍一下你的伙伴吧。
1: 大家好，我的伙伴也来自吉林，他叫陆迎新
0: 啊，欢迎。哎，这名字我是非常熟悉的哈，平时都通过电波和我连线啊。那今天呢也看到了二位，感觉特别的亲切哈。那我听说你们二位啊，今天是特意早晨坐早班车从吉林赶到长春
1: 是吗？
0: 嗯，
1: 是的，是的。
0: 哎呀，太辛苦了哈，一路风尘。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你们带来的这个作品《我的祖先叫炎黄》，我们掌声欢迎。

0: 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登上古老的城墙，抚摸着泛起青苔的石梁，
1: 苍苍。
0: 当我兴奋地凭栏远望，一股酸涩却忽然充满胸膛。我听见有个声音在耳边大声地回响：记得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
2: 我记得，那是很久以前，有一条大鱼生活在北冥那个地方，它化作一只巨鸟，在天地之间翱翔。巨鸟长着一对遮天的翅膀，一飞万里，扶摇直上。
0: 我还记得，后来天下换了一位姓赵的帝王，他用一杯酒捧起了文人，摒弃了武将，结果他的子孙却逃到了江南，把大好的河山拱手相让。然而在寒冷的北方，正有一支军队征战沙场，敌人都说有岳家军在，我们打不了胜仗。可叹英雄遭际，奸臣嚣张，一缕忠魂最终消散在西湖旁。

0: 血色夕阳中，
1: 我们依稀见到有人把它插进土壤，那是将军用过的一支宁折不弯的鹰枪。
0: 岁月的车轮悠悠荡荡，终于在甲申那里失去了方向。瘦西湖畔梅花岭上，为纪念一个悲剧，人们建起了一座祠堂。那个叫史可法的文弱书生，他不愿散开高树的发髻，更不愿脱去祖先的衣裳，于是他决定和那座城同存共亡，豁上性命护住信仰。
1: 百年前，一群鹤发蓝眼的豺狼带着坚船利炮，拆了我们的庙宇，毁了我们的殿堂。于是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绝指工商；我们建起了高楼大厦，却容不下一块功德牌坊；
0: 我们说着流利的英文，却写不好汉字的横竖撇捺；我们穿着名贵的西装，却早就忘了自己原来的衣裳。
1: 在哪里那个心意之乡？在哪里我的华夏儿郎？我不愿为此痛断肝肠，不愿祖先的智慧无人探赏，更不愿华夏的衣冠倒靠日本人去宣扬。所以我总有一个渴望，
0: 有一天我们拾起自己的文化，撑起民族的脊梁。记住吧，记住吧，我们有一个时代叫汉唐，我们有一条河流叫长江，
1: 我们有一对图腾叫龙凤，我们有一件雨衣名叫霓裳。
0: 我的祖先名叫炎黄，
2: 我的祖先名叫炎黄。
3: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哈、啊，泱泱华夏哈、啊，我们悠悠千古。那这首诗呢，更是我们龙的传人的心声。再次感谢来自吉林的两位好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我的祖先叫炎黄》，谢谢啊。那北京时间的10:48，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共同分享的是来自吉长朗诵协会的精彩表演。那这支来自民间的团队，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比如说像排练呀、没有人给他们指导啊，他们克服很多困难自学，包括联系一些演出等等哈。但是他们生生不息，坚持了10年。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对这个舞台的那份敬畏之心，以及他们那种让人感动的热爱之情哈。我想热爱就是最好的老师。在这支业余的团队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专业精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聆听的也是来自我们吉长朗诵协会的小合唱《微山湖》，有请各位。

真好听，好像我们都陶醉了这个小合唱的旋律中哈、啊，仿佛都置身美丽的微山湖。人生总是有不绝的曼妙的风景啊，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往前走啊！感谢我们的小合唱组合给我们带来的美妙的旋律，谢谢你们，谢谢。好，那时间紧张哈、啊，我们继续来进行下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呢，也是关于黄继光的一个故事哈、啊，英雄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聆听。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节目的表演者呢，是。王书明校长是吧，也是我们的王会长为我们带来的黄继光妈妈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节目。

校邓芳芝，今年61岁，家住四川省。找找，还近，走，放吧。敬爱的毛主席，我叫邓芳芝，今年61岁，家住四川省中江县石马乡第三村。

懂英雄黄继光，就是我家三儿。光荣牺牲以后，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参加光儿的追悼大会，大家呀都亲切地喊我黄妈妈。慰问团的尹超凡副团长告诉我说，前方的志愿军战士啊，都愿认我做他们的妈妈，认我做他们的妈妈。我心里真的感到无比的高兴啊。这时啊，我就想起了您，伟大的毛主席，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解放前地主剥削我们，乡报家长骑在我们头上欺压我们，那年旱灾，我的几个孩子都饿了，饿困在床上，动也动不得，家里没有吃的，光儿爬起来到河沟子里捞虾子，碰见韦家长的一条毛狗，被打死在河沟里。韦家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口咬定说是继光打死的，让他背死狗，背死狗游街，还要我家。要我家给狗买棺材做道场。那时候啊，简直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感谢您伟大的毛主席，感谢您领导我们得到了解放，我们才过上好日子。毛主席，我们懂得怎样保卫我们的好日子。去年12月20日，我去赶集，直到光儿牺牲的消息，我身上

0: 光儿虽然牺牲了，但千千万万个青年都表示要学习继光的精神，为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继续奋勇杀敌，早日打垮美国鬼子，为继光报仇。我还要把我的小儿子继树教育好，教育他学习哥哥的样子，为建设我们，为保卫我们祖国做英雄模范。我还要把慰问金呐、投到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这样啊，才能对得起我英雄的儿子，对得起全中国人民，对得起您，伟大的毛主席。我现在是村上的妇女代表，我要积极响应您的号召，在群众中起带头作用，争取做党做革命烈士的家属模范，到北京去见您，祝您健康。邓芳芝，敬上。
1: 好，邓芳芝妈妈她的这段独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清晨，有神，时间清醒，流淌的河，对岸的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直接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直接给大卫留言就行啊。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16点之前主要给大家解答新车问题，大家有任何新车问题，有维修保养问题，或者说有购买保险只要跟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的，或者需要维权的，大家都可以直接给大卫留言啊。记住啊，在抖音和快手直接搜索大卫砍车啊，跟我们节目名字是一样的。没关注的呀，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来关注大家留言啊，问题比较多，你们没回答上的别着急，多发几遍行不行啊？再次的强调一下，大家如果说你问题我没给你回答上的话，你就多发几遍，重复发啊，我一定会给你回答上的啊。折中想问一下，迈腾的330还是380，这两个车买哪个啊？这么讲吧，它俩区别首先第一点你要知道，对吧？迈腾的330呢，就是2.0T 的低功率版本，迈腾的380呢就是 2.0T 的高功率版本，它俩动力表现是不一样的。那么硬件方面区别并不是很大，发动机也好，变速箱也好，包括底盘结构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主要就看动力，电脑的这个调教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对动力有要求的话，那么确实380的动力表现来得更快一点。那么330其实我个人认为对动力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就完全够用了。如果预算有限，想花点少点钱，然后呢性价比为主的话，我建议你还是重点看看330，就没有必要上380，对不对？毕竟380价格还是贵嘛，还是高一点。其实你开感受一下，我认为330的动力表现整体来看已经完全够用了啊。迈腾现在出个 PHEV 版本啊，其实价格也不是很贵，还能免个税啥的，是吧？支持外部充电的。很多人说，哎呀，100多公里能不能整？我跟你讲，千万别买啊，老实整个燃油版的就得了。除非你开的公里数特别大，那玩意儿就别看，知道吧？你像磊还是问了迈腾 PHEV 怎么样，值得买吗？千万别看，要我说就不能整那玩意儿，知道吗？就那种东西。我告诉你纯过度，而且迈腾最早出的 GTE， 我跟你讲，现在的 PHEV 就是原来 GTE。

D 的升级版，意义不大，真的稳定性、耐用度各个方面一般化，我认为都不如国产的，没啥意思啊！你这整它没啥意思。另外听众说想问一下，我新手刚拿驾照啊，这自动挡的停车方式是不是先挂 N 档，再拉手刹，再挂 P 档？这样的话才不会坏变速箱，对变速箱没有影响啊？这个问题现在很少有人问了，真的为啥我乐呢？大概四五年前我做汽车节目的时候，还有很多新手小白问类似的问题啊，大卫，我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我是应该这个一直踩着刹车等呢，还是把这车挂到 N 档或者挂到 P 档，然后直接松刹车在这等着红灯呢？我个人认为你就怎么得劲儿怎么来就完事儿了。我没听说谁说啊，我这个自动挡停车的时候，我这个不挂 N 档，然后我直接踩着刹车挂 D 档，这个车变速箱就坏了，或者说这车寿命就变短了，有吗？没有，对不对？现在的车我就这么跟你讲，它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都非常好了，没问题。但是我跟大家讲，如果说你用的是双离合变速箱，知道吗？相对来讲它容易过热，容易磨损过度，理论上来讲，如果你停车的时候或者是等红绿灯的时候，对不对，可能停个一分钟甚至一分钟以上，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告诉你，最好的方式真的就是挂 N 档。就很多人说，哎，我买个自动挡的车，对不对，这 N 档到底啥用，不知道干嘛的。这个其实正常逻辑来讲，这个时候就应该挂 N 档了。但我说实话，我这么多年，我老司机了，二十来年了，我从来我也不挂 N 档，知道吗？嫌麻烦，我不更别说挂 P 档了，直接就是 D 档踩着刹车，然后自动这个是吧？这个直接开着，直接就过就完事儿了。因为就30秒40秒的，谁还是再挂个 N 档，然后我再挂一下子再走，不够麻烦不够费劲的呢，犯不上，真犯不上啊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想问一下15万左右的预算是买电车好呢，还是买一个丰田 2.0 的双擎混动更好一点啊？第一点，你看看你这个车能不能安充电桩，对吧？第二点，开多少万公里，对吧？那如果说你开的公里数比较大，你像刚才我们有个听众朋友说一年得干两三万公里以上，那其实你买新能源车就合适，但是前提是你家里能安充电桩。如果安不了充电桩，就今天这温度干30来度，大哥你要去充电，在车里坐一小时，那你不得干虚脱了啊？你说不在车里坐，在外的坐，在哪儿坐呢？你也闹挺啊，呵呵，是不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买新能源车也好，还是买啥也好，家里一定要能安充电桩。如果安不了充电桩的话，不要省新能源，知道吗？如果安不了充电桩的话，你就放上那个丰田 2.0 的双擎混动版本，买凯美瑞还是亚洲龙啊，你整它就完事了，知道吗？其实它的油耗也非常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你像凯美瑞 2.0 的双擎真就四五升油耗水平啊。那你跟传统的新能源的话，是不是传统燃油车比肯定是省油多了，你跟新能源比的话也费不了啥钱啊，因为你相对来讲的话，你买一个纯电的车可能税钱是省了，对吧？但是你保险钱肯定是贵啊，这一定的。再有一点的就是啥呢，再有一点的话，你将来维修保养的成本肯定是比这个传统燃油车，比双擎的肯定也要高啊，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认为，第一点考虑清楚开多少万公里。如果说一年就10000多公里的话，丰田你就买 2.0 的燃油版的得了，就没有必要上双擎的，明白吧？这你没有必要啊，因为双擎毕竟还是贵了10000多块钱呢，是不是？你整燃油版就完全可以了啊。尾号8229，想问一下，下半年吉林省省补和长春市的市补还能有吗？第一台车没有置换啊。这么讲吧，现在咱吉林省有补贴，就是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就是所谓的国补，知道吧？老百姓讲叫国补和省补，就剩这俩玩意儿了。你市补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原来呢，我们得到小道消息是7月11号汽博会的时候有可能给2000万的市补。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你说这2000万追加到6月份了，那你说这个月给了3000万，又追加2000万，是不是把7月份的2000万挪到了6月份？现在来看是个未知数。如果挪过来的话，你觉得7月份还能有这2000万的市补吗？就没了啊。那么去年的时候呢，在11月份的时候又给了一波补贴，今年还会不会有？不一定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不着急买车的话，你就等一等。现在的车没有涨价的空间，真的没有涨价的空间。知道吗？那么如果下半年再出补贴，你就抓紧出手就得了。既然你享受不到置换补贴，有国补有市补的时候，你就抓紧出手就得了。有相中的车型，如果没有相中的车型，记住我这话，不要为了补贴去买车，明白吗？没准明今年下半年又出个汽车下乡补贴，比你现在都合适。没准明年要搞个什么其他的补贴，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我这么跟大家讲吧，说的直白点，就你现在让你花20万、50万、30万、100万，让你买房子，你买吗？除非是家里有孩子结婚，没有房子住，你去买房子，否则的话你能买吗？你不带买房子的。但是现在是大额的消费，还剩啥了？除了房子之外，大额的消费就是让你买车，
对吧？那现在刺激经济，刺激消费怎么办？那就得变着法的让你买车，让你换车，对吧？所以我个人认为，哪怕下半年没有补贴了，没准明年可能会出点其他的补贴，是有可能的。但是国补明年还会不会有，现在来看未知数。我个人认为明年国补再有的可能性偏小，因为现在国补已经持续几年了，两年多了，对吧？到今年年底真就两年多了。那去年的时候，国补的置换补贴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6月25号结束。今年你觉得会到什么时候？我个人认为也就是到七月末可能就差不多了，因为今年确实消耗的相对来讲要慢一点啊。东想问一下，亚洲龙 2.0 的双擎和领克10 EMP 该怎么选择？完全两个风格的车，对吧？完全是两个风格的车，对吧？一个是国产的这个新能源造车新势力，另外一个传统燃油车丰田出的东西。反正我个人觉得，你看你多大岁数啊？如果说比我年龄还长一点，我是85年人，我觉得你就莫不如上个 2.0 的亚洲龙得了。第一点，它真的没毛病，稳定性、可靠性、耐用度方面比领克啊要强百倍，真的要强百倍。第二点来讲的话呢，市场的认知度也要更高一点，也更适合你这个年龄段，知道吗？领克的所有车型从1到10，我个人认为适合年轻人开，而且它所有的 EMP 版本价格卖的并不便宜，性价比就一般化。燃油版呢又价格贵了，不是油耗又高了，对不对？维修保养成本，你看亚洲龙贵不贵？贵吧。我告诉你，领克你信不信？它维修保养的成本不一定比亚洲龙便宜，真的不一定比亚洲龙便宜啊！24岁第一辆车呀，那你上领克吧，真的，你这个年龄段你上亚洲龙就没意思了，对不对？就说实话，咱们节目听众相对来讲，很多人年纪比较大一点，你要年龄大的话，你上亚洲龙行，亚洲龙相对来讲还是偏商务属性要强一点，家庭用车为主的，对不对？年龄大点的人群会看这种东西，而且开起来，我跟你讲，亚洲龙开起来也没有领克得劲儿。那领克的所有车型，整个调教，它的整个的操控感还是比较强的，动力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田先生想问一下，宝马3咋样？你宝马3系还是宝马 X3？对吧？你别这么整，你太缩略了，我这是不知道你是啥车型啊。滚滚红尘想问一下，迈腾的 B9 300和迈腾的 B8 330买哪个？能上330的 B8 就上330 B8 吧。为啥这么讲呢？你迈腾 B9 的300也是 1.5T 的，对吧？ 1.5T 对他来讲那就是非常一般的动力表现了，那他用的全套东西跟现在的这个速腾 L 用的东西是一样的，那你想想他的动力表现用在 B9 上能好哪去啊？那跟速腾用的肯定是不错的，对吧？车小，但是你跟 B9 这么老大个车，一个 B 级车用的话，肯定就一般化了。那么 B8 来讲，它330也是 2.0T 的低功率版本，其实代步的话完全够用了，真的完全够用了。现在迈腾的价格并不是特别好，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呢， B8 也好 ，B9 也好呢，价格都很稳定，大家很多人都等降价呢。我也原来说过句话，我说 B9 等它降5万再研究，现在来看是不是过了一年了 ，B9 也没降到5万，费点劲，现在来看费点劲啊。这两个车整体来讲的话 ，B9 呢确实整体呢它更加的年轻化运动化了，因为新款车型嘛，它延续了 ID7 的这样一个整体设计啊。那 B8 来讲的话，适合年轻人年长一点人群啊。动力表现来看的话，能上330上330，老爷们开车动力表现还是很关键的啊。这位听众说，哈佛大狗的边牧版啊没有置换，不着急用车，想9月份买啊。可以啊，就9月份来讲的话，没准还能降点价呢，对不对？因为相对来讲的话，大狗卖的价格并不是很低，但是新款大狗确实颜值在线啊。但是现在这么看吧，长城的这种 SUV 车型，如果是传统燃油版不是混动的话，现在存在个啥问题呢？油耗偏高，真的油耗偏高，对吧？你说我买大狗，我买 1.5T 的呢，动力表现呢又偏差，确实偏差一点啊。你像静说大狗的 Plus 1.5 的动力表现非常一般，那你看 H5L 用 1.5T 的都相当一般，你大狗自重更沉一些，对不对？你整个的风阻系数也更大，因为方盒造型嘛，那你 1.5T 的动力表现就非常一般了。所以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一再强调，你们整大狗啊，整其他的一些车型啊，最好上 2.0T 的，1.5T 的动力表现就非常非常拉胯了。但这车质量来讲的话没啥毛病，整体的品控啊、稳定性、耐用度啊还是不错的。长城这么多年了就一直专注于 SUV 车型，所以你看现在其实大狗也好啊，骁龙啊、猛龙啊，是不是这类车型，我告诉你底子都是谁啊，底子都是从 H6 这块来的，对吧？其实它整体来讲的话有改变，但是改变并不是特别大。你像发动机啥的用的都是全套东西，都是一样的玩意儿啊。但是稳定性、耐用度方面也是可以的。长城的车 2.0T 的有一个问题，你们只要是买长城车 2.0T 的都有点烧机油啊，这个事儿你要知道，都是有点烧机油的，这个是存在的啊。自由行想问一下的虎巴怎么样啊？还是不错的，
对不对？我觉得家庭代步的话，图性价比高的话，就上虎八就得了，都没有必要上虎八 Pro。

肉 plus 啥的，是不是还贵？你叫虎爸多便宜啊，最低配10万以里了，性价比非常高，家庭代步够用了，稳定性耐用度也不错，是不是？但是奇瑞车咱这么讲啊，稳定性、可靠性、燃油经济性，包括动力表现都不错，但整体设计呢，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有点保守，真的有点保守。上周的时候，我跟奇瑞厂家的这个负责人呢，我们聊天的时候还说呢，我说你们奇瑞设计师好整几个年轻人，对不对？你年轻人喜欢啥？你现在不知道啊？你整点年轻人喜欢的外观设计，是不是？但是现在也奇瑞变化还是很大的，你看 iCar 系列是不是？我觉得 iCar 系列设计的还是挺成功的啊。当然 iCar 系列续航短点啊。这位听众朋友说领克07的 GT 怎么样？首发值得等吗？值得买吗？首发的话怎么讲呢？领克07 GT 这么讲吧，技术很成熟，对不对？就是 GT 版本的，那它现在上的呢肯定是新款车型，但是技术不是大新技术，你也不用担心稳定性、耐用度这一块，可以涨，价格合理的话就研究吧。对，现在原来我这么跟你讲嘛，原来这两厢车现在。没啥人碰，没啥人喜欢，但这两年呢，我觉得跟这个消费群体有变化有直接关系啊。现在年轻人，我觉得 GT 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了哈。这种两厢 Cross 跨界车，大家更容易接受了，确实好看，而且实用性挺强的。相中的话可以看，但这车肯定保有量低啊。你保有量低的话，将来保值率肯定是次，保值率会非常惨的。你要是在意保值的话，这种东西不能看；如果不在意保值的话，我认为可以考虑啊。我们听众说，国补就是置换补贴吗？国补分两层意义。一个是置换补贴，一个是报废补贴。严格意义上讲，他俩都叫国补啊。但是现在呢，大家都怎么叫呢？报废补贴叫国补，置换补贴叫省补，对不对？市里出的补贴叫市补，是吧？都这么叫了也行，无所谓的事儿啊。庆哥想问一下 ，GL8 上纯油的还是电混的啊？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还上混动版本？为啥上混动版本呢？就是其实你哪怕买个 MPV 车型，现在可能一半以上，甚至70%到80%的时间，可能都在市区开。对吧？那你都在市区代步。那如果说都在市区代步短距离行驶的话，那其实现在你看 GL8 哪怕是整个 GL8 的路上，你现在续航都170-180公里了，你再不济100公里能开吧，对吧？那我家里能安充电桩的情况下，然后我把它当做一个新能源车开，还是很经济很实惠的。我去年的时候帮我身边的两个朋友提了台 GL8 路上，然后帮咱听众也提了好几台，大家现在开着都一年多了，都非常满意。包括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去了把黄山，对吧？然后我当时就开着我朋友台 GL8 的路上去的。反正我原来是比较担心啥呢，它 1.5T 这个发动机一旦是亏电情况下，是不是纯油模式的话，我觉得动力消耗比较快，动力比较次，或者续航能力比较弱。但是我其实真正开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就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 GL8 653的底盘调教还是有益处的啊，还是有对它有帮助的。所以说这个车我认为是值得看的，如果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具备充电条件的话，你还是上混动版本，知道吗？支持外部充电的啊，纯油版的你就记住吧，以后越来越没有市场空间了，市场认知度越来越差啊。这位听众说定了 GLC 的300动感，又有点后悔买奔驰 E 了啊，因为身高1.83米，体重190，感觉 E 的空间更大一点。怎么讲呢？其实说实话，轿车你要是开起来坐着感觉呢，是没有奔驰 GLC 就是这种 SUV 坐着感觉好的，因为你相对来讲呢，就是。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你坐开轿车的话，就好像坐在地上一样。特别这种相对来讲底盘非常低的这种 C 级车，对吧？宝马5系啊、A6 啊，包括是 E 啊，都存在一次问题。但是 SUV 呢，你坐的就像我现在坐在凳子上这种感觉，性质差不多。所以每个人的他的喜好不太一样，知道吧？我个人认为呢 ，GLC 呢，性价比相对来讲要更高一点。但是如果说你纯自己开，上下班代步为主，我建议就上 GLC 就得了。知道吧？但如果说我是做生意的人，做小买卖的，哎，我可能需要点商务属性，偶尔接个人呢，是不是啊？上机场啥的，吃个饭需要点排面呢，我建议你就别上 GLC 了，没啥意思。GLC 纯纯家用代步车，那你就整个奔驰 E 还是更适合一点，有点商务属性，对吧？哪怕现在奔驰 E 改的，其实说实话啊，已经没有原来最早的那种奔驰 E 那种感觉了啊，但是还是商务属性要更强一点。你整个立标的还是够用的，对吧？但是确实比 GLC 的价格要稍微高点啊，贵了几万块钱吧，可以。看啊，他俩其实发动机啥的、变速箱啥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产品定位有区别啊。但是现在真的便宜啊，原来奔驰 E 没有50多万，你想都别想。现在呢，是不是真便宜？裸车30多万，呵呵，是吧？性价比非常高。但是奔驰 E 你记住了 ，GLC 300是有四驱的，对吧？但是奔驰 E 300的话，只有后驱版本，它是没有四驱的。那你如果说纯长春市区开的话无所谓，一年下了两回雪，清得很干净很利索，对吧？很快。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跑农村乡道，是吧，小县城的小道，雪清

的不是很及时，你整个后驱车，说句良心话，冬天咱东北挺吃亏啊，是吧？你换驱的他也给拧定啊，真的拧定。但你要四驱就两个性质、两个概念了啊，这事儿你要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以为是吧？后四驱的不是四驱的 ，E300 根本没有四驱版本，它只有260有四驱版本啊。签到说想问一下15万以内落地 SUV 燃油车推荐啥啊？ 15 万以内如果想落地的话，现在首选肯定是 CRV， 如果合资品牌，因为 CRV 的整体的燃油经济性很省油，真的很省油，市区开的话8升是吧，也就够了。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稳定性耐用度好，那你说老百姓花15万买台车，你说你最在意的点在哪儿？你不在意它稳定性，不在意它油耗，你在意啥？是不是？所以说，如果说你对空间没有那么高要求，对颜值配置没有那么高要求，你追求的是长期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如果想15万落地，它是首选，知道吧？如果你预算能提一提，现在还有个更好的选择，就是荣放的新款车型。因为 CRV 现在是老款了，那么荣放的新款已经上很长时间了，现在大概优惠10000多块钱，13000左右吧，是吧？现在裸车的话14万56也就那样吧啊，所以你15万预算肯定是省不了的，知道吧？你看看这两个车，你横向对比一下，包括小刘也是啊，说 CRV 跟荣放不知道该咋选了，荣放没有实体按键，但是省油，对吧？这么讲吧，就如果说你真的一年就15000-16000公里的话，那省油能省几个钱呢，兄弟啊？能省几个钱？咱现在 CRV 13万100%能买到手，你荣放至少比它贵15000吧？那你说你这15000，你就是一年能省多少钱？能省2000块钱吗？你一年就15000公里的话，你贵15000块钱，你7-8年靠省油钱省不回来，100%省不回来，对吧？所以我认为就意义不大，除非是啥、你开公里数很大，一年磕3万公里，那你2.0都不能整燃油版的，你都整双擎啊，对吧？那就合适了。那其实说实话，荣放的燃油版的话，跟那个 CRV 的燃油版油耗接近，差不了太多啊。所以这个玩意儿也得看你开多少公里数，这个很关键啊！我们听众说一年一万三，一年13000公里，那就整纯油的呀，那整啥双擎都别买，没有意义，哥们儿啊！你就记住，越复杂的东西，指定将来故障率肯定是更高的。还有一点呢，保险也贵，就是荣放这个车，你双擎的和燃油版的保险价格都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啊！来休息一下啊，进段歌曲啊，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没关注的接着给我们点点关注，有问题接着给大家留言。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0000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大卫留言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直接给大卫留言啊。没关注的新朋友啊，记着给大卫点点关注，感谢大家支持啊。小刘说我刚才说荣放的双擎要改成实体按键了，买 CRV 纯油的还是干这个荣放的双擎 ？CRV 没置换风尚，谈到16万落地可以买吗？也就这样了啊。但是我觉得 CRV 没。价格还能降一降，你要不着急的话等年底吧，11月底可以再看一看。改不改实体按键这个东西呢，谁也说不准，真的。就不用说别的，就是荣放现在销量还不错，你 CRV 皓影现在销量多拉胯呀，对不对？现在谣言满天飞啊，都说那个本田要退出中国市场，呵呵，啥谣言都有啊，但我个人认为可能性偏小啊。这位听众说帝豪的混动吉林用怎么样，别买混动的哥们儿，你信我的，你信我句话，不要上混动的，上燃油版的我支持你。第五代帝豪值得看，但不要上混动的，明白吗？我告诉你，就现在任何混动的，除了丰田的双擎经过市场检验之外，你吉利出的 iHEV， 包括长安出那个混动，几天呢，兄弟啊？几个月呀？都没过365天，大哥你敢买吗？咱就讲话了，你就10来万以内买个代步用车，那就说句良心话，咱都是预算极其有限，对不对？然后咱买个代步工具的这么一个人，那你说我还冒那个风险，我去给厂家当小白鼠去啊？兄弟你咋想的呀，对不对？千万不要上混动的啊！我这么跟大家讲，就现在的车，你这现在还研究什么这种 iHEV 这种混动的，我认为作为吉利来讲就一种失策。就你再过几年这玩意儿谁要啊，对不对？现在很多人预算有限，家里不具备充电条件，他买个燃油车可能会考虑到燃油经济性问题，他可能会看你这种东西。再过两年啊，那咱讲话了，新能源车越来越便宜，可选车型越来越多，家里都能安充电桩，你就不安充电桩到外头充电，嘎嘎快了速度。谁买你这玩意儿？都不用固态电池，你就比亚迪的罩瓦整充，夸夸夸整的满大街全是了，10分钟干满了。大哥你还不买纯电，你还上这混动呢？所以我个人认为混动的这种东西，就哪怕是现在长安和这个吉利刚上的这种混动，将来都是被淘汰的东西啊。我毫不客气的讲，将来都是被淘汰的玩意儿。而且你想想，上这么几天的功夫，人家丰田的双擎技术上了20多年，经过大量的市场检验，你才能看出现在的稳定性可靠性非常好。咱得承认，你那玩意儿上几天呢？你天天吹这吹那，跟这个比跟那个比的，你到底咋回事？谁知道啊？是不是？你何必给他冒那风险？图啥呀，兄弟？你信我句话，别买啊！老实的，这吉利的帝豪能买，但是不要上 iHEV， 你上燃油版的就完事儿了啊！1年10000多公里，再费油能费哪去啊？对不对？没有必要整那玩意儿，坏了就够你喝一壶的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大卫啊，接送孩子。去和回也就20分钟，想买一个双擎的省油的，荣放个 CRV 怎么选择 ？CRV 的混动的你就千万别上了，哥们儿，那玩意儿不行，知道吧？丰田的荣放的双擎肯定是值得买的，但是你一天来回就20来分钟，能开多少公里啊？啊，也就10多公里的玩意儿呗，一天就10多公里，一年干多少公里啊？啊，没几公里数，哥们儿，你上的双擎图啥呀？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你就信我的，杨先生，你就整个燃油版得了。真的，整个燃油版老丰田的东西，我跟你讲，一点不挑油。你那松原的油随便加，谁家油便宜你就加谁就完事儿了，一点都不带赌朋友都赌三元的。我就这么多年，我跟你讲，我就见过一个，去年我们有一个长春的女。

司机刚出质保，可巧了，都不出一个月啊，刚出质保不到一月，他是威兰达喷油嘴干堵了，那玩意儿喷油嘴老贵了啊，喷我咱也不知道丰田咋设计的，喷油嘴一套10000多，愁够呛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吧，现在自吸的车还是更皮实、更抗造、更耐用一点啊。星想问一下吧 ，A7L 的黑武士跟 E300 怎么选择？你要是要面子，做生意做买卖。没啥说的，还是得上 E300 整个立标的，商务属性更强。你要自己开整 A7L 得了，黑武士多帅呀、啊，对不对？当然，这个每个人的审美标准也不一样，是不是啊？你年轻人不用寻思整 A7L， 性价比也非常高，可以研究，绝对值得研究啊！签到说 HS5 跟昂科威 Plus 推荐哪个？肯定是昂科威 Plus， 但是昂科威 Plus 肯定是贵的，对不对？起步价比 HS5 现在至少贵2-3万呢，对吧？那么昂科威 Plus 的优点在哪？我告诉你，第一点，合资品牌，它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肯定是比 HS5 要强的。但是 HS5 的问题在哪儿？我告诉你，比如车机、司机，知道吧？大屏、黑屏啊 ，A 柱异响，包括刹车异响，这是我们碰到比较多的车主反馈投诉问题。但是好在啥呢 ？HS5 没有大问题，这是其一。第二点 ，HS5 是有终身质保服务的，免费的终身质保，这点比较讲究。那你像咱长春的话，好几家红旗4S店其实售后还是不错的，对吧？也值得看看多少钱儿。那如果说你说钱够的话，预算够用的话，哎呀，那还是上 NV Plus 吧。那 NV Plus 还是说句良心话啊，整体的设计更年轻化、更运动化一些，对不对？我觉得更现在来看的话，你特别年轻人，你重点研究它就完事了。但 NV S 别看啊 ，NV S 1.5T 的真是不够用，本来美系车就沉，对不对？再有一点呢，就是油耗问题。就很多人说，哎呀，这两个车哪个省油？我说实话，他俩都够你喝一壶的。这 NV Plus 2.0T 的 9AT 变速箱在城市市区开的话，100%13升油耗，12升你开的，我跟你讲，你都是高手啊！我开必须13。3升啊，但是 HS 我也得12到13升吧，没有低于12升的。你不用听那些，是吧？那些咱长春的某些，哎，我说有点难听了啊，就真有点不要脸的主播瞎叭叭。我也不知道收红旗多少钱，告诉9升油啊，说红旗 HS 9升油，我这是说句良心话，那是嘣都不带打一个9升油，你给我开个试试啊！你在长春开，天天早晚高峰啥都走，啥道都开，啥道都走，你能 HS 这么老大个车，这么老沉的车 2.0T 的，你能给我开到9升油来？我怎么不信呢？我当时听完之后我都乐了。对吧？那咱别多说了，多说容易遭骂，是不是？啊，没准人家是高手呢。啊，杨先生说纯油的总有积碳闹心呢，混动都没积碳呢。啊，兄弟，你这个逻辑是错误的，兄弟，我就跟你说句实在话，只要你车烧机油，必有积碳，汽油燃烧产生的垃圾就是积碳，知道吗？产生垃圾就是积碳，除非你不用汽油啊。这位听众说昂科威这车能不能开上15年 ？CRV 和他怎么选择？你要干15年，赶紧上 CRV 吧，兄弟。开15年，我告诉你，昂科威也能开得上，但是不用想，它的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知道吗？皮实抗造这一块，你过了7-8年之后，跟 CRV 没法比 ，CRV 肯定比那皮实抗造耐用啊、嗯，这是定型的了，兄弟啊！如果说你要跟着开15年 ，CRV 我都不买，我买谁？你知道吗？我买荣放，老自吸发动机更皮实抗造的，更耐用啊！是不是？还有一点，你们记住了，只要是车，不管是啥车，公里数大了，年头长了，越久它越费油，这是定型的，知道吗？但是日系车相对来讲，它过了10多年之后，它的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要更占优一些。特别自吸的车，它更皮实、更抗造。你们见过15年以上啊、不用15年了，你就15万公里以上，对吧？你就别15年，就15万公里以上的，本田的或者丰田的车，你们开过吗？或者说你们原来有过吗？对吧？我说实话，我见的很多，就丰田、本田的很多日系品牌的车，15万公里以上没大修过。但是德系的车你试试，美系的车你试试啊！当然，咱也不是说美系车、德系车过了是吧？15万公里毛病一堆啊！但是真的是出现毛病、出现故障的概率肯定是更高的，而且修的成本真比日系车、比老自吸的车要贵啊，这是定型的啊。对，没给大卫点关注的，给大卫点关注啊。这反正咱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一档汽车栏目啊，每天的这个下午3点到4点，我们都是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大家有啥汽车问题，给大卫留言啊。经典传承想问一下，广汽传祺 GS8 跟瑞虎9哪个好？用10年，赶紧上瑞虎9去，真的都不用别的，咱都不用提它，其他的就瑞虎9的发动机比广汽传祺 GS8 发动机强100倍。啊，稳定性耐用度，那 GS8 小毛病一堆，嘎嘎费油啊，对不对？那发动机毛病多多呀，是不是？ GS8 现在就占个优势，啥便宜？12万多，真便宜，对不对？但现在不行喽，你整这瑞虎9吧，啊，瑞虎9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啊。期待说，我以前有个汉兰达，16万公里的，啥毛没有，是不是期待？那汉兰达真是没毛病啊，但是怎么讲呢？2.0T 的，反正
现在来看 2.0T 2.5

我、哦、混动的双擎都有，对吧？我个人认为，你们要能上 2.5 双擎的，还是上 2.5 双擎的，知道吧？还是更皮实、可耐用一点。哎，真省油！汉兰达的2.5的，原来厂家当时刚出的时候告诉我7升到8升市区开，我说不信，真不信，扯淡呢！是那老陈那老大车7座的7、8升不扯淡的吗？后来厂家给我拿了一台，我开了几天，我一看真这油耗，不承认也不行啊，呵呵，真省油，那给我干服了啊！所以说，但是你们不要觉得汉兰达 2.0T 的省油啊。你们要是有买汉兰达，你就知道了。汉兰达 2.0T 的得干到12到13升油耗，市区开，不是丰田所有车都省油的啊。但是丰田的双擎的技术，混动技术还是哇哇的啊。你像我们这听众说，汉兰达双擎跟锐界的纯油2毫怎么选择？一年的8000公里左右，主要就是城市开。那你就8000公里上啥双擎啊，兄弟啊？你这汉兰达你就整个燃油版得了呗，便宜2万块钱，对不对？锐界的更便宜，17万10几万的更便宜。但说实话，锐界的整体的那稳定性耐用度没有汉兰达好，真的没有汉兰达好。而且锐界还有个问题，就是福特现在很多4S店关了，黄掉了。对不对？大量关4S店，就售后是成问题的。你说丰田4S店能黄了吗？我打死我也不信，对吧？这将来有一天合资品牌退出中国市场，可能丰田、大众是最后一个退出中国市场的。但是福特，你敢说过了5、7、8年的，在中国市场还能生存下去吗？现在看有点悬，真的有点难，对不对？真的很难呐。咱吉林省现在你们福特4S店还剩几家了，兄弟们？你扒拉扒拉手镯，你算算，咱长春是不是就剩一家了？啊，剩那一家，我告诉你，还属于二网的，还属于二网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你要考虑到售后问题，兄弟们，售后问题不考虑，将来你修车成大问题，都别谈保不保值的问题了，知道吧？你保值更不用谈了，你现在欧蓝德，谁现在手里有台欧蓝德？你看你能卖多少钱啊？那真是卖不动啊，那没人敢要，配件将来找不着啊，你怎么整啊？这位听众 说坦克300的 HiFT 能买吗？你开多少万公里啊？你开多少万公里一年？你说我一年干2万、3万公里，对吧？3万公里以上，你上混动版本是可以考虑的，因为燃油版真费油。坦克300燃油版得干到15升，在市区开得干到15升油耗，真的很费油，知道吧？有人说坦克300干12升，你要跑县城开，在县城开12升我信，你要在长春市区开，你能给我开出12升，我送你台坦克300，你信不信？除非你天天跑快速路，对吧？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原来有听众给我一顿骂，但当然不是骂，开玩笑啊，就是说大卫啊，我听你的，我买了个坦克300，我在长春开出了18升油耗，大卫你给我严严把车给我卖了吧，我后悔了。怎么整？但是确实混动版本的确实更省油啊，但其实很多人他都不用油啊，天天充电当电车开了，但是贵呀，对吧？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开1、2万公里一年，特别1万多公里的话，还是上燃油版，别上 HiFT， 真的。为啥别上 HiFT？ 我告诉你，你现在新车没问题，你过几年你试试，它的整体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100%没有燃油版好，懂吧？还是上燃油版，那是精髓，兄弟啊。尾号这位829这位听众问星越 L 的长风版的通病有哪些？现在来看没啥通病，真的没啥通病。我比较担心在哪儿呢？我告诉你，我担心他那个双离合变速箱，明白吗？你过了5、6年以后，他那个变速箱用不住，这是我比较担心的。现在来看没啥通病，这车卖的还不错啊。这位叫福星高照啊，想问一下沃尔沃的 XC70 怎么样？质量肯定没问题，就比较小众啊，市场不咋认。其实价格也不是很贵，是不是啊？卖的也挺便宜，可以考虑，不是说不能买。沃尔沃的所有车，我跟你讲，论安全性、论稳定性、耐用度都是杠杠的，但是整体设计太老套了。真的整体设计老套，还有一点呢，就是配置空间不占优势，对吧？但是你如果说我不追求这些东西，我追求的就是它的长处，比如说我追求它的安全性，追求它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没问题啊，可以考虑啊，对不对？但买到时候你要记住一件事啊，将来卖车你信不信 XC70 第二年卖打7折都不一定也能卖得出去，你信不信啊？都不用别的，你就是 XC60 啊，得卖多少钱？原来我有一台沃尔沃 XC60 是19年的，然后呢我老婆开了，一直是我老婆在开啊，我老婆开了几年之后给我老丈人开了，这个车我老丈人一直在开，然后就上周的事儿，我老丈人来我家，我就当时说，我说你那个车呀19年的，现在呀新车才21、22万，你现在卖10万都卖不上了，我老丈人给我犟，不可能，10万块钱还不卖不出去啊，你13万我有人给我都没舍得卖呢。我说爸你赶紧13万赶紧卖了，我10万都用不上，我再给你买一台比你这车况还好的。真不保值。

真的，那想当初那台车当时花了30多万呢，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看是啥价啊，就这么吓人。还有一个点在哪儿呢？还有一个点，就维修保养不便宜啊，但真没毛病啊，稳定性可靠性真的很高。就那车咱讲换了，开了7年了，从来没换过任何配件，就是换机油换变速箱油，对不对？正常的保养哪儿都没坏过，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绝对是哇哇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看你要啥啊，反正老头开挺开心，挺好。

哎，我这人就这是性格，这是脾气，这秉性，也不会撒谎。你们就信我一句话，你们现在甁管12年的、13年的，还是10年的车，你甭管你车开了十几年了，兄弟们，你们要说这个车车况不错，咱的收入呢，也不是说夸第二天我挣了20万、30万、50万的，突然间暴富了，兄弟，你们就别着急换车，知道吧？你就这车你接着对付着开，再开个2年3年的，因为啥？现在的技术迭代太快了。今天出个技术，过两天又出个啥技术，今天整个车型，过两天又出个新车型，上半年都不用说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呀，都不用全世界啊，就全国干了好几百个新车型，八百个吧，800个新车型，你算算一天可几个车型啊，多吓人呢。而且现在这技术更新迭代的啊，明年你看着吧，大量固态电池的车就上市。你说将来要真是固态电池普及了，你买个10多万的小车都给你上固态电池了，兄弟们，你们就合计一件事儿：现在咱买这些混动的车也好，咱都别说那个混动了，咱就说纯电动的。你说现在咱买这纯电动的是锂电池，你也别管是锂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电池，你觉得还有人要吗？将来啊，冬天咱东北地区冬天哇哇冷，都别说哇哇冷，就零下10多度，你跑出去是不是就剩40%的续航了？啊，固态电池上了，夸充电2000公里，然后冬天也干2000公里，5分钟干满了，10分钟干满了。大哥，你要那锂电池的啊？你要是你买二手车也好，买新车也好，你不整固态电池的，我告诉你，早晚的事儿，知道吧？现在技术更新迭代太快了，你们有队伍开着就开着，别着急换车啊，除非中彩票了啊，信我这话啊，有任何补贴你们都别着急，知道吧？但当然有一种情况另当别论，你说哎呀大卫啊，我儿子要结婚呢，买个新车，对不对？你整啥？那你不买行吗？你不买讲话了，那个儿媳妇也不干呢，对不对？或者我现在真挣着钱了，原来一月挣10万，现在一月挣100万，不换不消费等啥呢？对不对？你不消费那就数字啊，那啥用啊？是不是啊？来接着解答汽车问题啊。我们听众朋友说，大卫啊，我想买个双擎的省油家用荣放富兰达或者是雷凌，预算有限。预算有限那还嫌啥呀？那为了省钱，杨先生就上雷凌啊，7-8块钱买啥去啊？对不对？那荣放那讲话了，你乘以2才能买荣放啊，那都费点劲呢，那还说啥了？要想省钱就上雷凌，嘎嘎的。而且就不要上双擎，雷凌就不要上双擎了，雷凌就上 1.2T 燃油版就完了，没有必要上双擎了啊。双擎的讲话呢，你省不了几个油，知道吧？因为你跑的公里数大合适，跑的公里数少就没啥意思了， 1.2T 也嘎嘎省了啊。这位听众说50岁了啊，想问一下，普通的工薪阶层第一台车买燃油的 SUV， 皮实耐用的，公里数也很少，12到15万落地，推荐个啥？如果说啊，如果说你50岁这个年龄，我说实话，我还真倾向于让你看合资品牌的。就是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年龄段吧，给你点什么智驾也好啊，哎呀，这个功能那功能的呀，语音交互啊，你用吗？大哥，你说你用吗？真不用啊。对不对？我给你啥功能，可能你这辈子，咱别说这辈子，你这车开一年你都不一定用一次，对吧？你说的说，你说啊，那个小迪把我那个天窗打开啊，把空调给我调成多少度，大哥你都嫌麻烦，你都不如咔伸手摁一下得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就老实整个传统燃油车，你看看什么 CRV 啦，荣放啦，对不对？你要动力好的，你看看探岳啦，德系的，对不对？都没毛病。但这是我给你推荐这几个车，相对来讲吧，更皮实抗造，更耐用，然后更省油一点。你说我对，因为我公里数比较少，我对油耗没有那么高要求，我想空间尺寸配置要好一点，看国产的，是吧？瑞虎8 Plus 啦，星越 L 啦，对不对？这种传统燃油车，包括长安的 CS7 Plus 啦，你都看看，知道吧？也不错啊，但是确实年头比较长。你说我刚才有听众朋友又说开个车开15年，大哥呢，你就老实整燃油那个。那个混动不是那个合资品牌的，国产品牌你就尽量别看了啊。亮啊，想问一下，说现在买个 E300 豪华，推荐0公里二手还是新车啊？0公里二手比新车便宜多少钱？对吧？这最简单个道理，兄弟，对吧？咱就说句实在话的，咱要是说便宜3万以上，大哥啥时候能大风给你刮来3万块钱呢？你一年多挣3万块钱多难呢？现在？对吧？你就能开得起E300，你3万块钱也不是小数目了吧？但如果说就便宜个1.8万的，我说实话，我觉得没啥意思。3-50万都花了，差那1.8万的，对不对？多过一次户，你卖车的时候你也少卖钱，特别这个级别的车型了，明白吗？
但你要真的能便宜多零公里二手车啊，真的能便宜2到3万以上，如果它不是库存的话，那行。

定价比太高了，必须整那个零公里二手车呀，那怕啥呀，只要有厂家正常质保那无所谓啊，对吧，只要是现款车型，不是老款，不是零公里，不是那个运损车，对不对，你就不用担心这些事儿，没问题啊。这位听众说向往的一八可以买吗？啊，等等吧，啊，毕竟车刚上没多久，让子弹飞一会儿，你看看市场表现咋样，你再研究。反正你要现在买的话呢，冒点风险啊。但我个人觉得一八性价比挺高，问题不会特别大啊。但我建议等一等。这位听众说想咨询一下凯迪拉克的 XD5 这车怎么样，可以买吗？很久没人问我这个车了啊。这么讲吧，车品控问题不是很大，凯迪拉克的 XD5 最大的问题就是油耗高。然后呢修车挺贵，然后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呢还是不错的啊，车动力好，操控感比较强，底盘调教很扎实的。你如果百公里后12到13升能接受，你呢还想是个豪华品牌可以考虑。我说实话，如果纯家用，你不是小孩一个对吧，人家XD5小屁孩愿意买。你如果说纯家用，像我这岁数了，我就想上个二线豪华品牌，你就整个沃尔沃X360呗，跟那价格差不多。对不对，比它省油啊兄弟。那 X360 现在上混动的那 B5 啊，嘎嘎省，九升多市区开，毛病稳定性可靠性比 XD5 都要强，整个那玩意儿行，你别整那玩意儿了。但你要小孩一个对不对，就相中凯迪拉克 XD5 这种颜值了，那可以看啊。那确实 X360 老气点啊。对，没关注的听众朋友们，记着正在看我们直播听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大家正在听我们节目听众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然后呢可以看到大卫本人啊。没关注的给大卫点点关注，反正没小姑娘好看啊，那老爷们就行了，这样就不错了啊。我跟你讲，现在我都得开美颜了，不开美颜现在都看不下去了，我告诉你啊。来，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高尔夫跟凯美瑞2.0的混动跟跑高速的时候哪个车更省油？总跑高速和长途业务，你跑高速说句良心话，其实油耗差不太多。你 2.0 的凯美瑞混动也得干个五升六升的吗？对不对？你跑高速，说实话，就混动的车，你首先第一点，你得明白它的工作逻辑。你说双擎的车，混动的车为什么在市区更省？跑高速不一定省啥，为啥你知道吗？低于40的速度的时候，它用电机驱动。不用油啊，你没发现你那个双擎，你们要开过凯美瑞双擎，你发现诶30-40迈，你这车开着它一点动静没有，咋回事？电机驱动的，它哪有啥动静啊，对不对？电池没了没电了，咔可能切换到发动机了，动静来了，对吧？那你要跑高速它哪有了，那电池才一点几度的电池，它能够干啥的，跑几公里没电了，对吧？那你直驱的情况下，说实话它的油耗就没有那么低了。明白吗？那你其实同级别的一些燃油车，特别是你相中的高尔夫，现在高尔夫 1.5T 的七档双离合变速箱跑高速也哇哇省，五六升油耗，对不对？也嘎嘎省。所以你要经常跑高速的话，我说实话你整高尔夫吧。如果说你能接受这种小两厢车的情况下啊，真的，因为高尔夫开起来真的比荣放得劲多了，比凯美瑞得劲多了。当然我开起来驾驶感受要更好。如果说你这个车要坐三个人坐五个人的话，那不用想，那凯美瑞的整体的空间表现比那个高尔夫要强，对吧？那高尔夫小两厢车跟人家比不了，舒适度配置啥都比不了，对吧？但是我认为开起来驾驶感受，德系车的底盘调教绝对是有优势的，所以这方面它一定有优势啊。王先生想问一下，银河 M9 可以买吗？整那玩意儿干啥呀？现在便宜了是吧？终端据说优惠3万了，相中了啊？哎，最低配能不能优惠3万？我不知道，续航里程太短了，兄弟，最低配续航100公里啊。现在100公里，那讲话了，在市区开能剩多少？50啊，对不对？你买个高配，整个四驱的，干24万了。你整这玩意儿干啥？我看出个特别版，那低配都没人要，出个最特别版26万9千8，谁要不疯了吗？对不对？所以说，银河 M9 这车失败了，真的失败了。所以现在它卖的不好是有原因的，兄弟，知道吗？车品控咋样？我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很大，但是细节做的糙了点，真的细节糙了点。原来呢大家觉得它便宜，可能还有人看看，你现在你看看同级别车型都卖啥价了，兄弟，那华将 S 14万9千8，起步续航200公里以上啊，对不对？你看人家配置，鸿蒙座舱，对不对？激光雷达都给你配上了，而且用的是华为的 ADAS 支架，你看人家行不行吧？你跟人家咋竞争？你说性价比，你跟人咋比性价比？对吧？就没有市场空间了。所以说这玩意儿你看你要啥，我个人认为银河 M9 没啥大意思，别买，别研究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自驾游买比亚迪的插混可以吗？可以，那有啥不行的，对吧？反正你要纯自驾游天天出去玩的话，我不买插混，我直接上

纯电的，买个支持兆瓦闪充的，比如说送 Ultra EV 版本，对吧？那讲话了，比亚迪要是王老板说话算数的话，今年底磕20000个兆瓦闪充充电站，服务区每3个就有1个兆瓦闪充的，那多得劲儿啊！10分钟干满了啊！你还要啥混动的呀？直接整纯电的多得劲儿啊，对吧？但是现在支持兆瓦闪充的没有现车啊。你像送 Ultra 也好啊，泰七也好啊，我看反正电池现在不供不上六，反正都没啥现车啊。韩哥啊，韩哥想问一下的，别克的 E7 跟领克的08怎么选择？眼前来看的话，不用想，你一定上领克08的兄弟，因为领克08上市这么长时间了，市场反馈是不错的。别克 E7 上市时间太短了，对吧？那我个人认为问题也不是很大，但市场反馈太少了，所以我建议等一等，别克 E7 呢，等一段时间看看市场反馈咋样再说啊。领克08开着还是不错的，我个人觉得整体的驾驶感受比别克的 E7 要强。明白吗？如果韩哥是吧，小老爷们一个是吧，自己开为主，上这个08吧。如果以家庭用车为主的话，性价比更高是别克的E7啊，别克E7性价比这块做的哇哇的，比领克08强。所以这玩意儿看你要啥啊。我们听众说跑高速还得纯油有优势啊，对，纯油还是开的也得劲儿。我跟你讲，日系车吧，你们开日系的，你刚才我们提到了凯美瑞 2.0 的，你们跑高速谁开过凯美瑞 2.0 的啊？正常开悠起来了行，你超个车真费劲呢。我有一次开，我都觉得我那油门都干到油箱里头去了，那超车真费劲呢，哇哇踩呀、啊，也超不过去呀、啊，低速真慢呢。所以说跑高速我愿意开德系车，因为超车得劲点啊。这位听众想小白羊想问一下，红旗的 HS3 怎么样啊？他卖130,000，我就天天骂他，啥也不是，对吧？他卖90,000多，那就真香。为啥这么唠呢？这多少钱说话呗，对不对？130,000多，那真的我原来从来没推荐过的，但是现在卖90,000多块钱，那不香吗？对不对？那尺寸基本上就等于个紧凑型 SUV 了，空间、尺寸、配置啥啥都够用，整体稳定性、可靠性，我认为还行。然后还终身质保，买啥去啊？对吧？你不想看那个什么 H6 经典那些玩意儿都不愿意看，这玩意儿看看行，可以考虑，没啥不能买的。我跟你讲，红旗的 SUV 这块 HS3、HS5 做的还不错，还有 EQM 做的不错，其他做的烂点啊。林先生想问一下，插混的车能选吗？为什么不能选？你的顾虑点在哪儿？你告诉我，兄弟。知道吗？我给你解答一下的啊。我们这听众叫妻管严，这真是被媳妇打坏打怕了，你这是，你要不抖音能叫这名吗？啊，说把 C6 换成 C8 好还是换成 C9 好？哎呀，这嗑唠的兄弟，我就这么跟你讲吧。现在妻管严，就是你现在如果跟你老婆离了，你说你是找个20的得劲儿呢，你还是找个50的得劲儿呢？你自己合计吧，兄弟啊。潘多拉说福特的锐界能买吗？现在别看了，没啥意思了，便宜真便宜，知道吗？意思不是很大。为啥说意思不是很大呢？我刚才提到一个点，就福特在中国市场还能停几年不一定呢，兄弟，知道吗？这车也没人要，死拉非有，你整那干啥呀？对不对？便宜啰嗦的也没啥意思了，别整那玩意儿啊。天地专用这名起得很。说大卫，奥迪 Q4 能买吗？你真问对人的，我这车开了一年呢，我就想问问现在奥迪 Q4 多少钱。现在多少钱，对吧？新车还是开一年的，对吧？你现在150,000新车，整150,000以上，我认为没意思了。这车还是不错的，空间一般，配置一般，是吧？底盘调教哇哇的。我告诉你，德系车咱得承认，大众的底盘调教绝对有优势，哪怕新能源，知道吧？这车整体稳定性耐度没毛病，我开了一年呢，我干了10,000来公里呢，知道吗？当时我租的一汽的员工的那个车，就是智驾没有。真的没有支架，他那个 MMI 呀、啊，那个车机系统啊，太拉胯了。但是得看啥钱呢？指导价卖28万，14万不值得呀？那可以考虑啊，对不对？而且续航能力，我认为宁德时代电池，它虽然600来公里续航一般啊，但我觉得家庭代步够用，真的可以啊。这位听众说150公里通勤，一年要跑20,000以上，接近30,000，家里没装，应该买插混还是买纯电的？哎呀，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理论来讲，我推荐看纯电的，因为你一年一天都得干150公里啊，你买个插混的呢，你就得干300公里以上的插混车型，知道吧？否则的话，你就很容易捉襟见肘，你可能用油的概率就比较多。那这样的话是其实是理论来讲不合适的，你家里安不了充电桩，不是很方便，你要考虑清楚啊。我建议你啥呢？尽量上比亚迪支持兆瓦闪充的，你像刚才我提到的宋 Ultra 是吧？
起步续航是不是啊 ？EV 版。

版本至昭华闪充都干600公里以上了。但是它其实宋阿创有一个版本是310公里的，其实也够用，但是现在它 DMI 的都不支持昭华闪充，你不着急的话你等等支持昭华闪充版本的，知道吗？那个时候要更好一点，下半年100%出，你别着急啊。对，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潘多拉关注啊。今天晚上8点我在家会直播的，今天没给大家回答上的问题，今天晚上8点我在家里给你回答，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比唑啊。这个产品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多少年了？7年时间了，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啊，大家反馈都非常棒，不光能够给你的爱车清洁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串，还能够预防颗粒物气堵塞。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这个车想长期开，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的话，大家信得过大卫。哎，大卫这小子我听的节目听好几年了，我这现在开的是混动车，双擎的，增程的，是吧，燃油车，对吧，只要你车加汽油，这玩意儿你用用去，你加完之后你感受一下子啊，不好使找大卫退钱，我双倍退啊。大卫今天在节目当中说了，我双倍退，不好使我双倍退，不光能够给你的爱车清洁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串，还能够预防颗粒物气堵塞，知道吧？就你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没有没积碳的，就是多和少的事儿。你从来不清积碳，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车越开越肉，动力越来越差，然后越来越费油，小毛病开始上来了。你像很多车主说，哎呀，新买的车开着不错啊，开两年了，这怎么的动力这么次呢，那么费油呢，是不是？然后百公里油耗变原来9升现在11升了。还有很多车主说，哎呀，发动机爆能亮黄灯了，咋回事大卫啊？我告诉你，就三元堵了呗，你从来不洗三元能不堵吗？对不对？我们这个产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7年了，它解决不了其他问题，但是清理车内的缸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串，哇哇的啊！所以大卫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承诺，无效退款啊！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大卫退，我们无条件无理由退款，效果非常棒。因为这个产品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几年了，推荐7年了，7年的时间不短呢。我不说别的，兄弟们，你听任何我们台的节目，谁的产品，哪个广播节目当中推荐的任何一款产品推荐过7年有吗？啊，全国也没有啊。我们这产品推荐7年了啊，而且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而且我们给大家做承诺，无效退款，车加坏的赔车，按指导价赔。所以说咱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差一份信任，你要相信大卫，你回去用去，满意了接着用，不满意找我退钱啊。你就记住，老司机你回去随便加，你加完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车开着更透了，更臭，油门更轻。一年下来，我就说句到家的话，兄弟，你靠省油钱都能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钱给你省过来，好吧？多说没用啊，你收到货你自己用去，不好使找我退啊。还有就是啥呢，你别拿我这个产品跟那个加油站卖那玩意儿，修配厂卖那玩意儿，特别是各大出车主播直播间卖那玩意儿，跟我那玩意儿比啊。你收到货你自己看去，我们是利比唑出的，这个品牌你上百度搜一下子，是全球3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4S做配套的。你收到货你看一下外包装，条形码的上面咱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咱这带国标认证的，是正经做了台架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不是那些网络主播自己灌的呀，知道吗？你们在那个抖音快手直播间的网络主播他们自己卖的全都自己灌装的，哪有符合国标认证做台架实验的，没有。我们这产品这么多年一直挂的是国标，所以我敢给大家做承诺，无效退款，好吧？啊，特别是你现在车已经比原来费油了，开起来动力不如从前了，甚至发动机爆能亮黄灯，是不是？尾气冒黑烟，还有就是啥呢？还有就是你的车可能现在都已经出现烧机油的情况了啊！烧机油的车主，你加我这个产品能缓解你烧机油，回去用用去，对车绝对有帮助啊！我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购买方法吧。使用方法很简单啊，咱这产品呢138一单，一单是2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你收到之后呢，把这2瓶一次性全都加到同一箱油里，你先加哪个都行，无所谓啊。但是首次用的话，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以内的车，你加1瓶就行了啊，不对，加一单啊，一单是2瓶。啊，5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单就行，5到10万公里的车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10到15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行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对车哇哇好啊！咱就不用说别的，车咱都花好几万都买了，对不对？半年你花个100万的给他加着玩洗一洗，少修一次车，少坏一次，你不啥钱都省回来了吗？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

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啊，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你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就给你发韵达快递报到家了啊！现在有个活动啊，买一单买两单没有赠送，买三单赠一单，给你发四单啊！所以说长期用的公里数大的，你直接买三单最合适，买三单发四单，现在下单一会儿给你发货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15点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一聊这个滑雪场的夏天啊。其实呢，一提到夏天呢，你说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讲啊，就有点头疼。
1: 嗯，咋的？
0: 你说要是去到一些这个南方城市吧，还有点热。
1: 嗯。
0: 然后呢，你说手压带地儿的呢，玩的都差不多了。
1: 是的，
0: 是
1: 的。是
0: 不是？
1: 嗯。
0: 就这样的困扰啊，尤其是我们这两天，我们的这个中考也完事儿了。
1: 嗯。
0: 是不是？高考、中考，现在就差期末考试了啊！是不是？
1: 期末考试应该是这一周吧，或者是下周一周二，
0: 也都是这一周。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对于很多我们的朋友来讲啊，咱们亲子家庭，我觉得是一部分。
1: 嗯。
0: 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正常啊，我们可能选择在夏季出行的一些朋友。
1: 嗯。
0: 那么大家呢，可能原来听我们节目更多的就是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线路。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什么敦化怎么玩，
1: 嗯
0: 啊，梅河口怎么玩，
1: 嗯
0: 啊，什么辽源怎么玩，
1: 嗯，
0: 嗯，自驾我们边境公路 G331怎么玩，它可能都是需要大家呢在旅途当中要不停的移动。
1: 是的，是的。
0: 除了这个地点的移动呢，你可能还有海拔的移动，万一还得爬个山啥的，是吧？所以说，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讲，你说我可能我周末呀，
1: 嗯，
0: 我真也说白也不想干啥，
1: 嗯，
0: 我能不能找个地方我就消停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在那儿呢，你也别让我太不方便，我要啥我还能有点啥，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我们想来想去呢，就啥地方合适呢？就是我们各个度假区，包括滑雪场夏天做的一些内容是比较适合大家。
1: 对，而且你可以基本上达到一站式了，然后不用有旅途上的奔波，
0: 啊，
1: 然后又停车费劲呢，又开车辛苦啊，坐车累呀，啊，这那的哈。
0: 对，
1: 你就在一个地方能玩个三五天，三五天也差不多吧，
0: 我觉得其实也不用，
1: 嗯，
0: 其实也不用，因为我后来我那天我就回想了一下，就有一阵儿突然那个，
1: 嗯，
0: 民宿就一下特别的火，但是就从大理那边过来的嘛，
1: 嗯，
0: 很多朋友可能刚开始就是为了说，
1: 对对对，
0: 哎，说这照拍照片真好看啊，
1: 嗯，
0: 落地窗啊，洱海啊，然后那个太仙境了啊。那其实除了说这些以外，我后来发现这个去到民宿的人，
1: 嗯，
0: 就有一些去到民宿的人，他可能更多的就是为了找一个地方，我就想消停消停，
1: 是的
0: 啊，我就想换一换环境，然后换一换心情啊，
1: 嗯，
0: 因为其实你在长时间在一个环境里面，你很难把自己摘出来。
1: 嗯，
0: 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为啥愿意去那个有一些运动呢？因为在运动的时候，你没办法想事儿，你懂吧？就你没办法，你要想事儿，你就没办法跟大家去玩玩啊，
1: 嗯，
0: 对不对？你只能说跟，
1: 嗯。

0: 大家就是说那个要么你就想事儿，
1: 嗯，
0: 要么你就那个你就运动，
1: 嗯，
0: 没办法，
1: 嗯，
0: 对不对？你就不能把自己的思绪放到其他地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滑雪场其实在这个包括东亚区域，在我们的夏季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1: 对，而且我们省内的成熟的这个滑雪场或者是我们的度假区还是挺多的，
0: 嗯，
1: 是吧？它不仅仅是在冬天绽放的，其实在夏天的时候也有很多好玩的。
0: 嗯，
1: 尤其是夏天，我真是觉得可以，你一天二十四小时，你除了睡觉的时间，都可以把自己扔在外面。
0: 对，
1: 你要是冬天的话，其实也就是在外面滑雪那三五个小时有点费劲，仨小时吧，也就
0: 对，
1: 是吧？
0: 而且你知道啥呢？就是度假区它的本身呢，它日常的就在冬季的这一个形式，
1: 嗯，
0: 它就是要让大家时常在室外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夏季在室外，就是你能待的地方也挺多，
1: 嗯，
0: 有的你没发现吗？就是你没啥地方能待着，
1: 嗯，
0: 就你是到室外了，
1: 嗯，
0: 这时候挺晒挺，然后一看凉亭下挤了二十多个人，
1: 嗯，
0: 啊，你想去呢，还觉得，那就不如不去了，
1: 对
0: 啊，对吧？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度假区啊，
1: 嗯，
0: 那说到度假区呢，我们省内就太多了。
1: 对
0: 啊，就太多了。
1: 嗯，
0: 我们觉得这个由近望远说吧，
1: 由近望远呢，
0: 对呗？
1: 那也
0: 由近望远呗，我们就先从这个大的开始讲呗。那我们就第一个肯定是我们的那个万科松花湖。
1: 啊，
0: 对吧？
1: 这也不咋近的，这都整吉林去了，
0: 啊，
1: 我以为你要从长春说呢。
0: 大的嘛，大的嘛，就是这个大的嘛啊。
1: 好的。
0: 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中旅万科啊，如果没记错的情况下，那它呢，其实呢，在夏季的时候是非常满足大部分年轻人踏青的这个需求，这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
1: 嗯，
0: 就是夜爬大青山嘛，
1: 对对对，
0: 然后
1: 为了看
0: 日出，
1: 嗯
0: 嗯，这个其实你要是说有喜欢的人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1: 嗯，有喜欢的，
0: 啊，
1: 没有，
0: 嗯，
1: 有那个不喜欢的人不行吗？
0: 不喜欢这人，嗯，
1: 然后脚给穿，
0: 对，山有点低，反正是
1: 走啊，去爬山啊，
0: 就是真的，就是
1: 跟秦昊去爬山，
0: 我觉得这个真挺好的，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对于年轻朋友来讲，
1: 嗯，
0: 就本身你就精力就旺盛嘛，
1: 对，
0: 对不对？你得有处释放啊，
1: 而且它没有什么难度，
0: 啊，
1: 不像我们去泰山看日出啊，然后去那个上哪儿来着，就是那种比较有难度的，然后需要夜爬，就很辛苦很累。
0: 他这个吧，就是你只需要遭罪两三个小时就行了。
1: 对，
0: 啊，
1: 你就是比如说你四点日出的话，
0: 嗯，
1: 你可能两点甚至你三点爬都赶趟。
0: 嗯，对啊，
1: 是不是个把半个多小时吧，四十分钟就到了。
0: 不是，但我跟你讲，你就不太懂这个年轻人这个概念，
1: 嗯，必须得慢慢爬。
0: 就不是慢慢爬，
1: 嗯，
0: 就是只要这个活动成了，
1: 嗯，
0: 可能到山顶上，哪怕说咱们耽误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日出，哪怕我们已经错过了，上去的时候已经升上来了。
1: 嗯，
0: 但是对于年轻朋友来讲，什么呢？我们有这个活动就可以了。
1: 啊，
0: 嗯，就人家要这个参与，
1: 嗯，
0: 就朋友之间，就是这个状态，你知道吧？
1: 嗯，
0: 跟咱不一样。咱，
1: 嗯，
0: 家话那没看着，你说我三点起来干啥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啊，我觉得我挺喜欢的，而且大家还可以坐缆车下来。啊，
1: 对，就是你很辛苦，觉得累了，又可以坐缆车下来，哈，不用再
0: 啥叫啥叫服务啊，
1: 嗯，
0: 啊！你说这就叫服务，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你有过那么一瞬就可以了，就太阳升上来，我觉得挺美好。拍完照片，就这个活动在我这儿就已经完事儿了，
1: 就完事儿了。就是此刻，
0: 嗯，
1: 已成艺术，
0: 对，已成
1: 下去不用管了，
0: 下去就不想再那么辛苦了。
1: 你知道我有一次是上哪儿上张家界嘛，
0: 嗯，
1: 然后往上爬的时候溜溜达达，还是觉得挺开心的。
0: 对，
1: 但是你下来就沿途没有什么风光里边，你还感觉就一直在走，
0: 嗯，
1: 一直在走，一直走不到头那种感觉很难受。你
0: 就
1: 一个缆车下来就太开心了，
0: 就你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1: 对，
0: 你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就是我在旅途当中有的时候有一点介意的，
1: 嗯，
0: 啊，这个我不太喜欢。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他每一年啊，就是从我做这行开始啊，
1: 嗯，
0: 知道这个万科松花湖开始，这个每一年他基本在夏季这个露营的内容做得非常的好。
1: 对的，对的
0: 啊，你包括晚上这个大家可以比如说什么草坪音乐会呀，
1: 嗯，
0: 啊，大家帐篷一扎，小啤酒一喝，
1: 嗯，
0: 哎呦，我就啥就生活啊。人说奋斗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在海边躺着喝咖啡
1: 啊，
0: 什么也不想。对呀，
1: 其实他有足够的空余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支配这一切。
0: 对，就我现在你就是大家都会就是刷视频的时候都会讲说啊，现在什么大家就在乎什么叫什么情绪享受，
1: 嗯，
0: 啥叫情绪享受，我就是不需要让我考虑太多的事情，
1: 嗯，
0: 我就在这放空。
1: 对对对，
0: 就 OK，
1: 就不是像有很多牛马你看到了吗，然后在各大景区然后带着电脑那种。
0: 对。 而且包括什么呢？
1: 嗯，
0: 包括其实现在很多的我们的就是这个亲子家庭也不太追求说在旅途当中穿插多个目的地了。
1: 嗯，
0: 原来我发现亲子游是有这个问题的，就比如说，嗯，比如说我搭档领孩子出去了，那你看啊，那我到北京了，天安门我是不是得去？
1: 对
0: 啊，故宫我是不是得去？
1: 对
0: 啊，什么那个长城我是不是得爬一爬？
1: 对
0: 啊，军事博物馆我是不是得看一看？
1: 嗯，
0: 就是你发现你要去的地方非常之多，
1: 嗯，
0: 就导致呢。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啊，你那么快点怎么怎么地呢，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
0: 不是？是
1: 啊，我都给我姑娘训哭了，
0: 对吧？但其实你会现在我发现，就现在的这个亲子家庭在出游的时候，他就不会在乎这个了，
1: 嗯，
0: 就觉得那你看姑娘那个，哎，咱们把这个玩上来就行了呗，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有机会咱们下回再来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拿捏我的。啊，挺拿捏我的。那包括呢，之前呢，我们在这个端午的时候，我没给大家这个说过，就是在我们吉林市，它会有一个活动啊。当然了，也是在这个仪式呢，是在我们的中旅这个松花湖办的，那就是我们的第七届的这个星空花海露营节，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松花湖启幕了。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大家到夏季到这个万科松花湖呢，就是有几个项目，我觉得基本上一定要体验的，第一个就是露营。
1: 嗯。因为它景观够好，
0: 对，景观够，而且大青山真的好看，就是漫山遍野的那种小野花、
1: 嗯、
0: 小黄花、
1: 嗯、
0: 黄的、白的、粉的，就是星星点点，跟真跟星星似的。
1: 嗯
0: 啊，然后再加上他自己推的一些活动，那包括呢，大家到了这个松花湖，我们说的就是他自己带的一些项目，我们就不说了。就你在里面什么缆车呀，
1: 嗯、
0: 什么它里面配套的，就是尤其夏季什么啊、亲子的活动啊，包括他有一些蹦道嘛、
1: 嗯，
0: 就是自行车、滑板能玩的那些，
1: 对
0: 对吧？以及他可能每一年夏天，我有印象的就是会有快闪。就是
1: 有
0: 一些店铺的快闪，
1: 啊、
0: 就会在就是他那个秀王子酒店门口
1: 啊啊，在那儿
0: 对吧？会有一些快闪，包括呢晚上的篝火晚会呀、啊、星空音乐会呀、啊、什么什么
1: 老多活动，
0: 日落神话演绎呀、啊，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所以说提到这个度假区来讲呢，
1: 嗯，
0: 就是我给后面这个主要度假区埋个伏笔啊，我们就只说好玩的活动，
1: 嗯，
0: 基本上通用的，我觉得肯定露营大家都是能玩的，
1: 是的，对
0: 啊，然后呢温泉这个是都含的，
1: 嗯
0: 啊，但是前提。大家得在那儿住啊，就是包含的权益，但你要单付费玩也行啊，
1: 有点不值当。
0: 对，而且呢就是我这个现在说有点晚了，就是在我们说那个开江鱼的时候，
1: 嗯，
0: 五一那个假期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大家在那个松花湖就能吃得到开江鱼，
1: 是肯定啊，
0: 就你那吃开江鱼是啥体验呢，
1: 嗯，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啊，一拉开窗帘是大青山，
1: 嗯
0: 啊，一打 waiter 把鱼给我推进来，是不是把邻居推进来，
1: 让他自己游进来，
0: 对，就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度假区现在承载的属性就很均衡，就是你要景色，我夏季我不是滑雪场，我就是一座山，
1: 嗯，
0: 对吧？你可以来看一看，远眺一下。那如果你想要活动，你比如说我们露营啊、戏水啊、亲子啊这些活动，我都有。
1: 嗯、
0: 那么，比如说你想吃饭，人家。这些度假区哪个没有商业街呀？
1: 对，
0: 对不对？人家有的，我看那个华美好像今年还有首店呢，在618的时候，
1: 是吗？
0: 有新增了几个店
1: 啊、
0: 哦、啊！待会儿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然后待会儿我们给大家介绍北大湖的时候，有一个活动我挺感兴趣的，就会有那种探险营。
1: 嗯，
0: 这个就是我小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愿望，
1: 就
0: 是、
1: 喜欢探险。
0: 我小的时候，这个我觉得90后应该是会有一个那个比较共同有个回忆，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有一本书，
1: 叫
0: 就什么什么叫什么小虎探险队，
1: 小虎探险队，
0: 对，就
1: 我再没看过，
0: 就是类似我们那个时候的儿童读物、
1: 嗯、
0: 然后那个读物有几个特点，就是故事我就不说了，就是一帮小伙伴探险、
1: 嗯、是漫画那种还是纯文字的，
0: 就是它是文字比较多，会有插图的
1: 啊、嗯、
0: 然后呢它里面会有一张塑料的卡片
1: 啊，
0: 就是那个谜底你只能把那塑料卡片放上你才能看那个字儿，那个时候其实就给我埋下了很深的
1: 一个，还挺高科技呢，
0: 对，很深的一个种子，就是我的愿望，就是比如说能不能有几个小伙伴、
1: 嗯、
0: 然后我们再
1: 去探险
0: 探险。
1: 嗯，
0: 其实你说到后来，就目前我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多的一个探险项目，
1: 嗯、
0: 顶多咱们不就搁那个网上看看那个纪录片吗？什么什么贝爷探险，说什么不带装备搁林子里能活多少天、
1: 哎？
0: 就这个其实离大家我觉得它很远。
1: 嗯
0: 啊、嗯，我觉得一般人也不会没事儿说去，对
1: 对对，太。
0: 对吧，
1: 太高于我们百姓的生活
0: 了，对，就是我觉得也很困难，所以这个呢一直就是我心目当中一个小小的一个愿望，就真的是真受影响，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说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 就是你别说是 slogan 也好，或者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就小心愿也好，就不。

0: 放情欲快乐。
1: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1: 我们在吉林等你，
0: 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中旅松花湖啊，我们的这个度假区在夏季的一些活动。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北大湖啊。那其实北大湖呢，我们就是全年整体看下来啊，它其实还是比较侧重于冬季的。那前两天呢，我看他们已经开始预售26到27的房。学卡。对，就已经都开始了。然后刚才我那个聊天，那个咱们有同事说他有个朋友。海南的嘛，人说人好像6月份就订完今年那个冬天的那个行程了
1: 啊，这么早？
0: 对，就已经把度假区的房什么都订完了。所以说，如果大家你真的是很喜欢滑雪，或者是说呢，每年冬天必须得来，你现在可以买了，早鸟非常合适，非常非常合适啊。然后呢，我们这个言归正传，说到刚才我特别喜欢这个北大湖的一个活动啊，叫有个北大湖的夏令营啊，这个大家可以参加这个 Club Med 的，这有一个叫做。夏季山野，这叫什么呢？叫做户外生存营。
1: 对，这个其实也有点像什么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小探险在里面的，是吧？
0: 叫做现代鲁滨逊德爷亲创5S 生存体系课程啊、
1: 对，稍微有一点漂流系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学习生存的硬本领。
1: 对对对、然后它是在临海，它不是说在真正这大海里，
0: 对，
1: 在临海当中哈、然后又很清凉，
0: 对，
1: 然后又。跟大自然就是靠得很近，来闯关，来升级，
0: 对，
1: 体验这个叫什么叫真人版的绝地求生，但那个没那么恶劣啊，条件。
0: 对，然后这个我们说一下啊，很多朋友说你这5S 啥意思啊？
1: 5S
0: 呢，其实就是英文5个缩写啊，我只给他说译成中文得了，因为有的我也不会读啊啊，水、火、食物、庇护所和救援，这就是5S
1: 啊，
0: 就5个元素啊。大家在户外呢，就是这5个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比如说你真就有一天一睁眼睛啊，我穿越了啊，现在到原始丛林里了啊，那怎么办啊？这5个元素大家要注意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这个5S 呢，也是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们经常在那有一些 B 站上总经常能看见他，就德爷，他就专门玩这个。户外
1: 生存的，野外生存的，
0: 对啊，野外生存的
1: 现代鲁滨逊啊，
0: 对。然后这个夏令营呢，其实大家是可以在北大湖去感受感受的。那它呢，也是让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让小朋友呢也有比较全面的这个感受。第二个呢，就是它是阶梯式闯关。不是说到那儿扔那儿不管你了。然后呢，也是贴合小朋友的一些这个年龄，这个能力，然后。

0: 然后呢，也是解锁真人的冒险，这么样一路通关，然后到最后的一个决赛，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然后他这个野外生存营呢，有一些大概的课程，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你比如说第一天呢，会让大家破冰嘛，让小朋友互相之间熟悉熟悉。
1: 嗯。
0: 然后呢，让大家了解户外的基础知识。
1: 嗯。
0: 啊。还有刚才我说那五 S 啊，五要素，
1: 五要素都是什么、
0: 嗯？
1: 先说它是一个五天四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夏令营吧，哈、
0: 嗯，
1: 这样说比较好理解。
0: 对，
1: 然后比较适合9到14岁的小朋友们，就是太低幼的可能自己的那个
0: 整不了啊，
1: 对，整不了、
0: 嗯、
1: 太大的可能还稍显幼稚哈。
0: 对，
1: 然后五天四晚这样的行程，第一天呢就是可能要了解一下基础知识，第二天的话就是有特训了，上午是基础技能，比如说我们。进到丛林里先要伪装一下哈、
0: 嗯、
1: 然后包括在野外你就怎么样来辨别方向，你在长春你知道人民大街就是南北方向了、
0: 嗯、
1: 然后你要到野外的话，
0: 其实我真适合去，因为我有点分不清那个
1: 东南西北，
0: 东南西北
1: 啊、
0: 嗯嗯、就是我谁一给我打电话说你往东走，
1: 嗯，
0: 我就已经，
1: 你告诉我往左还往右、
0: 嗯、对，你别跟我说东南西北，往前后左右行啊、嗯
1: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山林石木，包括还可以教大家打火石生火。
0: 对，
1: 嗯，以前叫什么钻木取火
0: 嘛，钻木取火
1: 最开始啊、
0: 嗯、
1: 我们有打火石生火。
0: 对，
1: 然后下午的话就跟水有关了，也是要在野外寻水源。
0: 对，然后寻找的水源、哦、不能直接饮用，怎么净化。
1: 对，
0: 你看这多好啊，这活动
1: 对多好、
0: 嗯、
1: 然后还有玩的，我们的蹦床公园可以随便玩啊、
0: 嗯、
1: 玩这个蹦床游戏，
0: 没错。然后呢、
1: 嗯、
0: 我们就不说这个哪天干啥了，直接说大概内容了啊、
1: 嗯、
0: 然后比如说还会有食物的寻找啊，了解昆虫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呢包括什么庇护所的这个帐篷的搭建呢、啊、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最后呢会有比如说有一些赛前的热身，让大家什么打打这个模拟的真人的激光 CS，
1: 嗯，
0: 就是寓教于乐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你会看，我觉得这个真的只有度假区才能办这个事儿。
1: 是的，
0: 太好玩了。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会觉得什么啊，自行车是这个得会骑啊，游泳得会，这是个自救的技能。其实我觉得这个呢，咱们在生活当中了解的真不多。
1: 那肯定啊，
0: 对吧？我现在就问你，咋寻找水源你会吗？
1: 不会，
0: 对吧？咋生火你会吗？
1: 我不会、啊、
0: 对吧？啥也没有的情况下你啥也不会、啊、
1: 辨别方向可能到时候都有点懵了，
0: 对、
1: 啊、都不知道东南西北。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也是生存的本领，这东西啥呢、
1: 嗯、
0: 不能不会，但是就怕万一你要用上咋整。
1: 嗯，
0: 就跟游泳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也觉得你像比如说像北大湖度假区做的这样的活动也挺好的，而且呢他其实在端午的时候也做了很多的一个活动，我们在端午的时候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推荐、
1: 嗯、
0: 就是其实呢他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就是今天，就是六月的最后一天、
1: 嗯、
0: 那基本上是六月的每个周末你在那什么扔骰子踢毽子什么筷子夹球啊投壶啊全都有。就所以说你在度假区里面每一家侧重的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都不太一样、
1: 嗯、
0: 而且就是说从这个夏令营啊来讲呢，你比如说可能万达的我们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就是他这种亲子托管嘛，
1: 嗯，
0: 就是家长就反正我也解放了，对不
1: 对,
0: 对，我在度假区我也溜达溜达玩一玩、
1: 嗯、
0: 每个度假区在夏季的项目还是各有千秋，各有所见长的，但是基础的这些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想要温泉呢、啊、想要住宿啊、
1: 嗯、
0: 啊包括想要露营啊，是基本上是都没有问题，
1: 没错
0: 啊，是都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然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通化的万峰。
1: 嗯，
0: 万峰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活动呢相对来讲简单了一点啊，确实是跟这几家度假区比呢有那么一点简单了啊。那主要呢它还是以这个酒店和温泉为主，然后面对我们的一些亲子家庭包括戏水啊这些项目，当然了它也会穿插一些比如说露营的这些活动，当然可能在这个活动的设计上我觉得是没有
1: 那么丰富，
0: 没有那么丰富啊，
1: 对，
0: 没有其他度假区那么丰富，
1: 成体系、
0: 嗯、
1: 然后又什么夏令营几天几晚。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夏天就太吃这个了。
1: 对，就是因为万峰它咋的呢，它开的稍微有点晚，然后你还是要期待一下的，它算是一个未来可期的这样的一个景区，让它慢慢成长几年哈。
0: 但是你如果咱讲回来了、嗯、但是你都到通化了，你玩的东西也就挺多的，
1: 对，很多呀、啊。
0: 对，你不一定非得在他那儿
1: 看一看。
0: 对，
1: 是的。
0: 所以说，我觉得万峰大家可以酌情考虑一下啊。
1: 嗯、
0: 其实从活动角度来讲，我觉得真有点少。 真确实有点少，就是跟我们说的这几个度假区比，就是真的这个创意团队得努努力了，得努努力了，
1: 是的。
0: 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要说到我们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两个。

0: 啊，一个是万达，一个是华美。
1: 嗯
0: 啊，这个我们省内比较大的啊，就基本上这些了。万达、华美就不用说了，温泉，
1: 嗯
0: 啊、这个都是标配了，
1: 嗯
0: 啊，露营标配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华美什么的。华美最近好像它有一些巡游的预热，我看它发海报了，
1: 嗯，
0: 整的挺神秘。
1: 巡游是吗、
0: 啊？对，就是也不知道就是里面具体有啥活动内容，反正预热的已经给大家发出来了。
1: 嗯，
0: 我估计应该是等那个暑假正式开始，
1: 肯定的
0: 啊、嗯，等暑假正式开始。这个确实是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G331自驾的那个应该是靖宇是哪段来着，
1: 怎么了，
0: 就是我们不单独说了一下那个华美圣地的游玩内容嘛，就是在我们的、
1: 嗯、
0: 他那叫什么就什么那个就是萌宠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1: 奎洛农庄、
0: 啊、哎，奎洛农庄那一块、
1: 嗯、
0: 有超级多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就我们不给一样一样给大家介绍了啊，就是它有两个巡游，如果没记错情况下最近也都进入到了这个预热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包括什么 UTV ATV 这些我都不用说了，而且天好的时候他们的高空项目也是有的，就这两年、
1: 嗯、
0: 热气球，
1: 嗯，
0: 对不对，
1: 超级浪漫
0: 啊，滑翔伞啊，这我都没做过啊、
1: 嗯、
0: 都没做过，这个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嗯、我们有同事做过，嗯，那同事做过啊，我没做过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华美就给大家说到这儿，然后说一下万达啊，为啥单独说一下万达呢，因为万达呢有水乐园、
1: 哦、
0: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夏季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之一，
1: 嗯，
0: 对，水乐园绝对是大家，你夏季你肯定得玩吧，
1: 对，夏天玩水啊是一个标配了，
0: 这标配啊，所以说我觉得万达呢、
1: 嗯、
0: 大家现在你甭管入住到哪儿，基本上就是温泉、水乐园加房间这个权益是、
1: 嗯、
0: 这是基础的，这个早餐什么的我都不说了啊，这是基础的，再加上他还会给你含一些比如说像什么征西滑道啊、
1: 嗯、
0: 什么观光缆车呀、
1: 嗯、
0: 一些相应的这些这个权益也是会给大家含的、
1: 嗯、
0: 然后之前呢我们给大家连线的时候，你比如说如果没做的情况下，万达会有这种攀树，
1: 嗯，
0: 就爬树，
1: 嗯，
0: 骑行，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个 UTV ATV 这都不用说了，
1: 嗯，
0: 还有个什么就是夏令营类的，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就儿童的半日啊，然后呢包括家长亲子的这种一体的呀，手做的呀、
1: 嗯、
0: 这个大家在度假区里面是都可以玩得到的，是都可以玩得到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目前来看它整体就非常的全面，这个还不算人家就是额外再给你推点别的项目，再做点夏季的一些暑季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这个我们还没完全给大家说呢啊、
1: 嗯。
0: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华美啊，在618他们的商街不就开街了吗？啊，因为正常就是确实中间淡季，不是所有商铺都会开的。
1: 是的，肯定、
0: 啊、对。然后这个北欧风情街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些升级啊。那我们说一下，它有七家新店新开的，
1: 嗯，
0: 七家啊。第一个呢就是烧烤。叫老登烧烤
1: 名字稍微有点糙、
0: 啊、
1: 但是肯定应该是能挺好吃，咱们东北的话这玩意儿就基本上可以盲点的啊，然后它是就是东北特色吧，应该算大串的那种啊，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或者是年轻人都很喜欢吃起来很方便的我们的披萨啊，披萨王应该是属于西式简餐吧啊，这种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纯纯东北菜了，这有家这名儿饭店名就叫这有家锅包肉，
0: 对 嗯,
1: 嗯，
0: 然后呢以及我们的这个长白山的松花江鱼府、啊、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觉得开挺有正事儿的，因为其实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外地游客来讲，
1: 对，
0: 就是他知道特色就是一定是很典型的，就跟咱们出去旅游是一样 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你可能到重庆就知道火锅好吃，没准人家可能面条子好吃、
1: 嗯、
0: 你不知道，对，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合理啊，
1: 嗯，
0: 再加上一些简餐类的，你比如说严奶奶这个朝鲜族的料理啊，赵姐手工水饺啊、
1: 嗯、
0: 这些都是有的啊，
1: 对，就是简餐啊，炒菜呀、啊、大菜呀、啊、大锅炖的烧烤基本上都全了，
0: 基本大概全了，
1: 是吧、
0: 啊、而且呢他商业街里饭店特别多，什么乌拉火锅、
1: 嗯、对，都有、
0: 啊、火盆，
1: 对对对
0: 啊，什么参鸡汤、
1: 嗯、
0: 啊，什么精酿啤酒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在度假区吧，就是咋说呢，就你真的很放松，
1: 嗯，
0: 就来到那种一个度假小镇当中，
1: 是，
0: 然后呢又很私密，然后这些东西又很全，
1: 对，
0: 你是中的西的人家全都有，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地方特色了，基本我们东北的地方
0: 对、
1: 餐饮特色都包括了，
0: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整个滑雪场来讲呢，我们没办法每样都跟大家说啊，因为其实对亚区现在最有吸引力的肯定就是它夏季的一些住房套餐，
1: 嗯，
0: 给大家包含多少权益以及它配套的这些活动、我们建议就是说现在所有考试都已经结束了嘛，
1: 嗯，
0: 那这个高考反正已经发完分了，我估计中考也快，是不是，那等这个都结束之后，那么大家你就现在就可以都囤这个了，
1: 嗯，
0: 买点早鸟票什么的，这个非常重要、
1: 是，
0: 然后大家在现场可能你有些感兴趣的活动你再玩一玩逛一逛是可以的、然后再有呢，其实商业街的这些饭不是特别的贵，很多朋友一到这个对亚区就觉得、哎妈我可不敢吃，
1: 嗯
0: 啊，我可那个什么什么没有啊，因为你像我跟我搭档就这几个对亚区就去过好多次。

0: 现在就是你正常出去上饭店吃个饭啊，去什么万达广场啊，差不多是同样的价位。
1: 对呀、啊嗯，而且就是你也得确实理解，这我得替他们说句话。你比如说、雪季结束，他、可能五月份之前那就很尴尬呀，对不对？那你说我开是不开？
0: 对，
1: 我这些物料这些成本，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你人家我觉得贵点也合理啊，也合理啊。那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2: 我们在吉林等你。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聊的就是滑雪场的夏天啊。
1: 嗯。
0: 那这个远的、大的，我们都说完了。那说一说加州边的啊，比较大的。第一个呢，就是得说一下我们的天定山的滑雪场啊。那天定山滑雪场呢，其实呢是一直特别有名的，叫初级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啊。那它在夏季什么天堂呢？夏季就是避暑天堂啊。
1: 对。
0: 首先呢，就是猛宠活动这儿就不用多说了。啊，标配啊，标配啊、那在我们的这个天定山牧场里面，大家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啊。再有呢，现在大家夏天在那儿能玩的项目，比如说彩虹滑道、双轨滑车、滑草、新西兰的滑板车，这个都是现在大家去能够体验的。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两块啊，一个是露营，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好多次了啊，就一站式的，人去就行，什么你也不用担心。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天定山的民宿。
1: 对，
0: 尤其是说你说几家这个哥们感情好的啊，拖家带口想聚一下的啊，找个小山庄的，还想找个环境差不多的
1: 好一点
0: 天定山民宿就可以、
1: 对，而且他们有好多都是那种独门独院的，然后一进去之后呢又很

0: 智能，它不是像那种就农家乐那种，就确实还挺接地气。
1: 其实农家乐这个有一阵儿，就是我不知道后期你去没去过啊、
0: 嗯？
1: 就是我上大学那会儿，后期我去了一次。就原来这个农家乐，它这个功能不是比较，就像有点集成的，
0: 对，
1: 你知道吧？就一个包房里能干很多事儿。
0: 嗯。
1: 后来什么呢？它虽然说住宿跟这个吃饭的分开了，但是你还是有一种。
0: 嗯，
1: 说不上来什么感觉，
0: 是
1: 啊，说不上来什么感觉啊。但是确实，就比如说大家吃吃喝喝也挺适合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天山民宿我是强烈推荐大家，就尤其是你人数比较多，
0: 嗯、
1: 想一起聚一下，还想整点铁锅炖，
0: 嗯、
1: 还整点烧烤，
0: 嗯，
1: 哎，这儿就适合大家。
0: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适合大家。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提到我们在我们莲花山这一块啊，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莲花山的巴图鲁乐园和我们的莲秀峰公园、
0: 嗯、
1: 啊，这个莲秀峰公园呢主要就是大家是可以以爬为主、
0: 嗯、
1: 啊，那都是栈道，难度很低，那也是主要呼吸负氧离子。那巴图鲁乐园呢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它有很多的高空项目，你比如说有528米的这个玻璃的吊桥啊、
0: 嗯、
1: 啊，包括它还有这个抬头望的这个什么云端天梯的拍照这个打卡点，我前两天发现啊，就这个现在在那个哪儿也有了，在友好村也有了。
0: 嗯，
1: 就是那个云端天梯那个
0: 友好村，
1: 对，友好村也是找了一个坡，上面伸出了一只手，然后大家也可以在那拍照啊，所以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好的东西大家我觉得都会学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巴图鲁乐园去看一看啊。
0: 嗯，
1: 那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妙香山。
0: 嗯，
1: 啊，妙香山带来到我们的这个九台地界了。啊，这个妙香山呢，首先呢是现在这个季节比较适合大家去爬山。
0: 对的，
1: 啊，比较适合大家去爬山，而且呢，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妙香山会给大家准备一些这个柴火炖。
0: 嗯，
1: 啊，大家是可以去尝一尝吃一吃的。
0: 烤全羊有。
1: 对，烤全羊有，而且你到了九台、
0: 嗯，
1: 你是不是九台热面了？
0: 对。
1: 啊，什么那个，
0: 它离那个石头口门也很近，
1: 石头口门也近。
0: 对，吃那个鱼啊，
1: 吃鱼，
0: 对，
1: 对不对？你是还有什么自行车？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滑雪场这个活动就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啊，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
0: 嗯、
1: 这个、滑雪场夏天赶紧去体验体验啊、嗯，去体验体验。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的有一些吉林省博物院啊，在我们的暑期呢还会有一些活动啊。那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七月份大家能够参与什么啊？
0: 嗯，
1: 第一个。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的七月四号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传统的非遗类的活动，啊，那在上午的时间9:30开始。那本期的课程呢，会带领我们的这个孩子们一边呢去闯关啊，一边解锁叫做旗装的形制啊、
0: 嗯，
1: 然后呢制作一些这种技艺的一些小知识，就跟旗袍相关的啊、
0: 嗯。
1: 招募年龄呢是8到12岁。啊，在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
0: 小学生
1: 啊，小学生，
0: 学生
1: 对、
0: 嗯、
1: 啊。那在7月12号呢，我们还会有历史文化类的课程。那本学期呢，我们会领着青少年的探索叫陶瓷的奥秘，
0: 嗯
1: 啊，那认识并与陶瓷的核心区别啊，就是什么你是烤的呀什么的、
0: 嗯，
1: 这种制作工艺有什么大概什么样的区别，也能感受到我们的中华陶瓷文化的一些独特魅力。啊，那同样呢，它的招收年龄呢也是我们的8岁到12岁，那招募的人数呢也是20人啊。那在19号呢会有这个历史文化类的课程，就是这个也是讲解我们历史发展的脉络啊、
0: 嗯。
1: 这个同样呢也是8到12周岁啊，招募也是20人左右，以及我们的历史文化类的课程，那你比如说探秘的古代官职，
0: 嗯
1: 啊，这每个官儿。是大是小，那他的这个职责啊，休假和俸禄啊，大概有多少？
0: 对，是九品芝麻官啊。
1: 对，对，所以说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啊，都在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那基本上七月份每周大概一次课，
0: 嗯、
1: 啊，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现在我了解到的就是有一部分家长呢会给孩子报那个国学课。
0: 对，有
1: 啊，
0: 有，
1: 对吧？
0: 对的。
1: 会给这个报国学课，然后去学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呢，你可以到博物馆去感受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那个国学课毕竟是讲话叫课后班嘛，对不对？你这叫属于叫兴趣班，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可以有机会的去看一看啊、
0: 嗯。
1: 那我相信更多的一些暑期的福利活动呢，会在我们的整个暑假正式开始之后，那各个度假区都会给我们推出来。那么大家如果想选择这种度假区的一站式的这种体验的，尤其是这个年轻朋友啊，那大家呢一定要关注这个他们的公众号。
0: 嗯。
1: 那如果大家在出行当中有任何的疑问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公众平台上呢，我们也给大家发了好多好多的这个攻略。那如果你有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51集。初一的早晨，喜气仍浓。梅长苏起身后，亲自挑了一件藕荷色的新衣给飞流穿上，再配上浅黄色的发带、白狐毛的围领和黄刚玉的腰带，把这少年打扮得甚是漂亮。
1: 飞流，苏哥哥带你出去拜年，好不好？
2: 好。
0: 李刚从外边走进来。
3: 宗主，轿子已经备好了，我们这就出发吧。
0: 梅长苏看了他一眼。
1: 李大哥，你今天留在府里，不用跟我出去。
3: 宗主，
1: 我留你是有事要做的。我一向不爱出门，大概很多人都会以为我今天在家，所以来登门拜年的人也不会少。别的不说，像玉王这样的人也只有留你来接待我才放心，拜托你了。
3: 属下遵命。宗主刻意出去让玉王见不到人，是不是有什么用意啊？先吩咐属下也好早做准备。
1: 好，没什么用意，我只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不想见他罢了。人总是喝毒药怎么会舒服，毕竟是新年，想有个好心情而已。
3: 是。
0: 李刚的眸色中闪过一抹黯然。
3: 属下明白了，请宗主放心，属下会照管好的。
0: 梅长苏伸手在他壮实的肩膀之上轻轻地拍了拍，转过身，唇边已是一抹轻笑。
1: 飞流，出门了哦。
2: 好。

0: 初一的上午，街面上到处是火纸的碎片，来往的行人不少，商贩却几乎没有。街市两边的铺子几乎都是关门闭户，只有两三家卖火烛的还开着。梅长苏所乘坐的是一顶两人的青布小轿，在人群中毫不显眼，晃晃悠悠地穿过数条街道，来到了半个城区以外的一座府邸。比起云南藩陵里那座王府，京都的穆王府要小一些，但因是先朝时奉旨敕造的，依然十分的气派。府地前侍立的皆是身着铁骑军军服的官兵，个个腰身扎得紧紧的，站得像木桩一样笔直，目不斜视，十分的精神。梅长苏的拜帖递进去，虽没有因服色朴素而受到冷遇，但毕竟在初一流水般来拜年的高官贵族中很不起眼，被夹在一大叠差不多样子的拜帖中，搁在穆小王爷手边排着队。穆青翻着这些拜帖，一个一个请进来见面，喝几口茶，说几句话，再打发了。这样排了小半个时辰，终于排到了这张署名为苏哲的拜帖上。穆青最初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还歪着头愣了一下，翻来翻去确认了半天，最后终于确认，全天下没有标注其他任何身份，只写着苏哲二字，并且会送到他桌前的人，当然只有那一位而已。
1: 小王爷。
0: 管事的在旁边不安地看着主子脸上变幻不定的神情。
1: 这位是不是不想见呢？
0: 穆青呆呆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突然跳起来大叫一声姐姐，便朝后院跑去了。片刻，穆府闲马魏静安便出来，将其他所有客人都带到了偏厅进行招待。霓凰郡主和穆青一起亲自来到门外，迎接在轿中等的都快睡着了的梅长苏。
2: 苏先生，实在抱歉，我不知道。
0: 霓凰歉意地想解释一句，被苏哲微微一笑止住。
3: 不过小等了一会儿，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反正很清闲。
0: 梅长苏一面宽慰着，一面与霓凰并肩进了小花厅，在客位上落座。穆青看见飞流站在苏哲的身后，急忙命人搬了个凳子给他，可飞流却不愿意坐，站了一小会儿，人影便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3: 飞流他觉得这里新鲜，所以到处玩玩看看。
0: 梅长苏见穆青诧异地左顾右盼，知道他心中所想，解释一句后又问道：
3: 不要紧吧？
4: 没关系没关系，随便他看好了。
0: 穆青因为跟飞流的年纪相仿，所以一直对这位影子护卫很有兴趣。
4: 哎，他轻功真好，我都看不清楚他是怎么出去的。
2: 现在知道羡慕人家了？我叫你练功的时候干什么去了？就知道偷懒。
0: 霓凰板着脸教训了他一句。
5: 姐姐。
0: 穆青撒着娇。
5: 我没有偷懒啊，我只是学得比较慢。
2: 有道是勤能补拙，知道自己资质不好，就应该比别人努力才行。
0: 穆青苦着脸。
5: 姐姐，大过年的有客人在吗？不要教训我了。
0: 梅长苏看着小霓凰现在一派长姐风范，调教幼弟，心中又是酸楚又是好笑。
3: 现在南境局势平稳，穆王爷不需要上阵杀敌，武学搁一搁也无妨，不过兵法战策和藩领的治理之法却要勤加修习才是。
2: 听见没有，苏先生的良言你要谨记，总是这副长不大的样子，以后让我怎么放心把云南交给你？
3: 郡主也不必多虑。
0: 梅长苏又劝道：“
3: 穆王爷只是少了历练，将门之风还是有的。趁着现在安稳，渐渐把一些藩物交接过去，假以时日，一定是一代英王。”
4: 姐姐现在已经把好多事交给我来做了，像今天的客人全部都是我在见，所以才会怠慢了先生啊。
0: 穆青笑嘻嘻的又转头面向霓凰：“
4: 嘿嘿，姐姐，你在后边忙了这么久，做好了没有？”
0: 梅长苏一时好奇，不由问道：“
3: 哦，做什么？”“
4: 姐姐亲手做糖醋年糕给我们吃啊。她以前从来不沾厨房的，大概这两年看我长大了吧，姐姐也开始学着做菜了。”
0: 梅长苏淡淡地笑了笑，身威凛凛的南靖女帅为什么开始学着洗手做羹汤，她心中当然明白。虽然此刻二人都有些微妙的尴尬，但是为她欣慰的心情却是极为真挚的。穆青正想再多说两句恭维姐姐的话讨好，突然看见魏静安快步地走了进来，面色十分凝重，不由一愣：“
4: 老魏，怎么了？”“
6: 郡主，小王爷，我刚刚得知，昨夜宫城边上出事了。”“
4: 昨夜？昨夜可是除夕之夜啊，会出什么事？”“
6: 陛下昨晚按惯例赐出年菜十二道，分赏各个重臣府地，这事情，小王爷是知道的吧？”

0: 知道，我们收到一碗鸽子蛋，皇上也是，都不吃点好的。
1: 小青，你总是这样没正经的样子，让魏贤忙好好说。
2: 穆青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开口了。
3: 这送出的每道年菜，都有五名内监组成一队送出。昨夜自然也就派出了12队，可是一直到黎明，也只有11队回去进军和巡卫营得报后一起出动，最后在宫城边上找到了这5个人的尸体。
1: 尸体被杀了？
2: 霓凰柳眉一挑。
3: 是，杀人手法十分利落，都是一剑封喉，死者面色安然，衣物完好洁净，毫无挣扎之象，就像是凭空被人索去了性命一样。
1: 这样的手法定是江湖高手所为。
2: 霓凰凝神想了想，
1: 有没有什么追查的方向？现场难道没有什么遗留下来的线索吗？
2: 他这两个问题刚刚问出口，就看见梅长苏神情肃然地向他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
1: 苏先生，
4: 凶手的问题稍后再谈也不迟。
2: 梅长苏的目光凝在了魏静安的脸上。
4: 你先说说蒙大统领怎么样了？
2: 魏静安见这位苏哲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匆匆来报的最主要原因，面上不由浮起了赞叹之色。
3: 蒙大统领现在处境不好，除夕之夜天子脚下，宫城墙边诛杀御史内奸，实在是对皇威的严重挑衅。陛下闻报后龙颜十分震怒，因为案发地还没有离开宫城护城河的内岸，应属于禁军的戒护范围，故而蒙大统领要负事件的主要责任。陛下责骂他带忽职守，护卫不力，以至于在大年之夜发生如此不吉的血案，当场就命人停杖20。
4: 停杖？
2: 梅长苏的眉间跳动了一下。
4: 还是这样翻脸无情。然后呢？
3: 责令蒙大统领30日内破解此案，缉拿凶手，否则会再从重惩处。
0: 皇上在想什么呀？
2: 穆青忍不住又跳了起来。
0: 蒙大统领忠心耿耿，护卫工程这些年功不可没，就算这桩案子他有责任，皇上也不能把火全都放在他身上啊，哪有这样的昏。
1: 小青！
2: 霓凰厉声喝道。
1: 妄议君妃，你说话过不过脑子？
0: 这里又没有外人。
2: 穆青小声地咕哝了一句，又缩了回去。霓凰定神想了想，回身看向梅长苏，见他默默坐着，以手扶额，沉思不语，不敢惊扰，便转过身来，降低了音调，吩咐着：
1: 魏贤忙，麻烦你继续追踪打探一下后续的消息，有什么情况立即来报。
5: 是。
1: 各位将军先请退下吧，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开，但我不希望听到穆王府的人在任何场合肆意多言讨论此事，这要靠各位约束部下了。小青，你马上给我回你自己的房间，面壁静思2个时辰，这个毛躁的性子要说多少遍才会改。
0: 姐姐，
1: 快去。
0: 是。
2: 转瞬之间，厅上众人已如潮水般退了个干干净净。霓凰这才缓步走到了梅长苏的身边，慢慢地蹲在他的膝前。
1: 林叔哥哥，蒙大统领和你交情很好，是不是？
2: 梅长苏轻轻地抬了抬眼，点点头。
4: 嗯，是。
1: 你可要霓凰进宫去为他求情？
4: 暂时不用，我现在忧虑的不是他目前的处境，而是日后整个事件的发展。
1: 日后？
4: 虽然天威难测，但皇上也不是笨人，绝不会单单以这么一桩案子就否认蒙挚掌管禁军护卫宫城的能力。赤马也好，廷杖也罢，不过是一个皇帝震怒之下的发泄，蒙大统领是可以承受过去的。可惜这顿打并不是结束，如果30天内破不了案，更有甚者，如果以后不断有类似的新案发生，皇上对

0: 对盟者的评价就会越来越低，那才是真正的危险。
1: 星岸，
2: 霓凰有些吃惊，
1: 你是说还会有？
0: 这只是我的感觉。
2: 梅长苏伸手将霓凰拉起来，让他坐到了身边。
0: 你想，杀人都是有动机的，为什么会挑这五个内奸下手呢？情杀当然最不可能，仇杀，宫中的普通内官会积下什么深仇大恨，要挑大年夜在宫城外杀他们？劫财嘛，他们身上不会有什么贵重银钱，衣物也是完好的。抛开这些常见的杀人动机，江湖上倒还有一个杀人理由，那就是高手相争，要夺个名头。可这五个内奸默默无闻，就算有武功，只怕也不是高手。所以想来想去，杀他们的原因应该跟他们本人无关，只是冲着他们的身份去的。
1: 也就是说，凶手想杀的就只是皇帝钦派出宫的内奸，至于是哪几个内奸他不在乎。
0: 应该是这样。
2: 梅长苏一面说着，一面修正着自己的思路。
0: 可为什么要杀亲使呢？为了惹恼皇帝，向他示威吗？为了试探禁军的防卫，准备更进一步的行动吗？或者根本就是冲着蒙大哥去的，想要动摇他在皇上面前受到的信任？无论是什么目的，都不是杀了五个内奸就可以停手的。
1: 可是单凭现有的资料，我们根本无法判断凶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霓凰，你要记住，当你不知道敌人的箭究竟会射向何方时，一定要先护住自己最要害的部位，只要不被一招将死，其他的都可以徐而图之，慢慢修正。就这个事情而言，我们应该先护住蒙大哥，有了更多的资料后再考虑调整相应的对策。反正只要蒙大哥还掌管着禁军，空城里就不会发生多大的意外。
2: 霓凰想了想，眼睛也渐渐亮了起来。
1: 我明白了，先假设他们的目标就是蒙大统领，以此来确认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应对。
0: 不错。
2: 梅长苏赞许地笑了笑。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杀这五个内奸对宫城的安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他们最可能的目的就是想以此来减弱皇帝对禁军的信任，而削弱禁军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控制宫城。那么进一步推测，想要控制宫城的人自然是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人，
1: 太子和誉王。
0: 对，两者其一。不过誉王手里没有什么军方的心腹人，就算拉下了盟旨，他也找不到可以信赖的继任者去补位。而太子，他手里是有人的。
1: 宁国侯谢玉。谢玉是一品君侯，深得皇上宠幸，手里的巡防势力不容小瞧，也很有些部下可以调派。禁军一旦被打压，或者蒙大统领被免职，只有他可以顺利上手。
0: 这样推测顺理成章，不过皇上又不糊涂，他对蒙挚还是极为信任的，无论怎样发雷霆之怒，免职还远不至于。所以我觉得，如果此事确实谢玉的手笔，他一定还有什么后手。
1: 会不会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不停地制造新案出来，日日杀人，使得皇上越来越不相信禁军的防卫能力？
0: 蒙挚自今日起一定会大力整顿，杀人就不容易了。
1: 但偌大一个宫城，总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如果有谢玉这样的敌人恶意为之，只怕防不胜防。
0: 你说的也有道理。
2: 梅长苏闭上双眼，将后脑仰放到椅背上，喃喃自语道：
0: 若我是谢玉，当不只是杀人这一个简单的手法，想要皇上不再信任蒙挚，就必须

0: 针对皇上的弱点。
1: 说到这里，梅长苏的眼睛突然睁开，黑水晶般的瞳仁一凝，顿时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2: 林叔哥哥，
3: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52集。
0: 陛下的弱点就是多疑。
1: 梅长苏深吸一口气。
0: 他之所以信任蒙挚，是因为确认蒙挚一心只忠于他，与这两位小主子根本没有私下的交往。但如果在现在这种关键时候，谢玉略施手腕，引逗誉王前去皇上面前为蒙挚求情的话，事态就会恶化了。
2: 誉王会这么容易被引逗入瓮？
0: 誉王现在太需要一柄剑了。庆国公倒台之后，他手下完全没有一丝的军方兵力，就算大家认为晋王现在跟他交好，那也只不过是象征性的支持。如果能够得到晋军大统领的偏向，他一定会做梦都小心。要引逗他其实一点都不难，只要想办法传一个风声给他，说是蒙大统领仅仅因为护城河内侧发生命案就被皇上赤马停帐，而太子殿下已经私下赶过去为大统领蒋清鸣不平去了。你想，誉王怎么肯落于人后把这个人情让给太子一个人领了去？他一定会立即进宫见驾，在皇上面前尽其所能替蒙挚说话。就算不能让大统领感恩投入己方，至少也不能让他被太子拉拢了去。
1: 霓凰听着脸色渐渐发白。
2: 陛下生性多疑，现在又在气头上，一旦见到誉王如此卖力地护卫蒙大统领，一定会怀疑他们之间交情匪浅。护卫功臣的禁军大统领如果跟可能争得嫡位的皇子亲王有联系，那绝对是皇上不能容忍的一件事。
0: 这是一步狠棋，棋子将的是帝王之心。
1: 梅长苏微微咬了咬牙。
0: 谢玉是下得出这种棋的。霓凰，你关注一下情势，我必须马上去一趟誉王府。
2: 是。
1: 霓凰知道以梅长苏的口才事先不着痕迹地让誉王免于上当并不是难事，便也不再多问，起身陪他到了二门，目送他匆匆上轿而去了，这才回身到小书房招来魏静安，细细地商议何时进行下一步的探查。可是此时的霓凰和梅长苏都没有想到，尽管他们得到的消息已经算是非常之快，分析局势和制定的行动策略也非常正确，但却终究在速度上慢了一步。誉王在梅长苏到来的前一刻钟就已经离开了王府入宫去了。按梅长苏原本的打算，是先劝服誉王不要插手去为蒙挚讲情，然后再到玄静司府上走一趟，问问夏东皇帝是否有意让玄静使协查此案。可现在来迟一步，誉王多半已经上当到宫里火上浇油去了，此时自己再有任何的举动，只怕都会被视为按誉王的意思在替蒙挚活动，所以竟只能先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才是上策。在回苏宅的途中，梅长苏坐在轿里面闭目重新思考了一下整个事件目前的局势。誉王入宫维护蒙挚，必然会引起梁帝对这位禁军大统领的疑心，虽然现阶段这份疑心还不会在行动上表露出来，但最起码梁帝不会再放心让蒙挚单独调查那间被杀案，而一定会派出玄静使同时查办。谢玉在明知玄静使迟早会介入的情况下仍然走出了这步棋，

0: 向来很自信，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的证据。他身为一品君侯，皇帝的宠臣，夏冬就算是再怀疑他，也不能无凭无据地向皇帝汇报。更何况在现在微妙的夺嫡局面中，任何没有证据支持的指控都会被对方辩称为有意构陷，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现在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必须找到证据，可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难了。杀人手法干净，没有任何指向性的线索，自然拿不到物证。而案发是除夕，宫墙边的大道上少有行人，因此也找不到目击的证人。除了在假定谢玉为幕后真凶的前提之下，可以调查调查卓鼎峰以外，整个案件几乎寸步难行。梅长苏深吸口气，觉得胸口有些发闷。这时小轿已抬进了苏宅内院，黎刚一面迎上来搀扶，一面问：
1: 宗主怎么回来得这么早？玉王还没有来过。
2: 我知道他今天不会来了。
0: 梅长苏匆匆地走进室内，边走边解下披风。虽然刚才屋中无人，但炉火一直烧得很旺，暖意浓浓，已被主人随时回来。梅长苏刚在软椅上坐下，李刚已命人拧来了热毛巾，端来了熬好的参汤。
2: 今天桐露来过了吗？
1: 来过了，本来他想等宗主的，可我不知道您会这么早回来，就让他走了。宗主要见他吗？
2: 没关系，你通知蒙内天气堂，尽快查清卓鼎峰进来跟哪些高手有过来往，这些高手有谁已经到了京城。另外再通知十三先生，目前留在京城的剑术好手，无论是何门何派，都必须严密监察他们的行踪，谢府周边要重点布控。卓鼎峰和他的长子卓青瑶的所有行动必须及时报到我这里来，明白吗？
1: 属下明白。
0: 黎刚记性甚好，流畅地复述了一遍之后立即起身去传令了。梅长苏仰靠在椅背上，顺手拿起手边小茶几上压着几张拜帖来翻了翻，大多都是裕王派系里一些交往不深的贵族或官员派人来尽礼节应景的。大约黎刚也觉得没必要汇报，所以只是压在一旁，随梅长苏什么时候爱看就看看。飞流无声无息地走进房内，手臂上拖着一只雪白雪白的信鸽，俊秀的小脸板得紧紧的，来到梅长苏面前把白鸽递给了他，随后便朝着地毯上一坐，将整张脸都埋在了苏哥哥的腿上。梅长苏呢，笑着揉了揉他的后颈，从白鸽腿上的信筒里面抽出了一个纸卷来展开看，眸中闪过了一抹亮光，但只是转瞬之间又恢复了幽深和宁静，随手将那纸卷丢进了火盆中烧了。小白鸽被窜起的火苗惊吓了一下，偏着头咕咕叫了两声。梅长苏用指尖拍着他的小脑袋：
2: 别叫了，飞流一看见你们就不高兴，再叫他会把你的毛。
3: 没有了。
0: 飞流一下子抬起了头抗议道：
2: 可是我们飞流很想拔，只是不敢而已。
0: 梅长苏拧了拧他的脸颊：
2: 上次你被关黑屋子，不就是因为藏了令臣哥哥一只信鸽吗？
3: 不会啦。
2: 我知道你以后不会了，你今天就很乖啊，虽然很不高兴，但还是带他来见我了，没有像上次一样藏起来。
3: 很乖。
2: 对，很乖。去给苏哥哥拿张纸，再把最小那支笔蘸点墨过来好不好？
3: 好。
0: 飞流跳起了身，很快就拿来了纸笔。梅长苏悬腕在纸角上写了几个蝇头小字，裁成小条卷了卷，

0: 放在信筒之中，再重新的把白鸽交回给飞流。
1: 飞流，去把它放飞好不好？
0: 飞流有些不乐意的慢慢移动着身子，但看了看梅长苏微微含笑的脸，还是乖乖的拖着白鸽到院子中向空中一甩，看它振翅绕了几圈后向远处飞去了。当那雪白的鸽影越飞越远，渐成黑点之后，飞流还仰着头一直在看。黎刚手里拿着烫金拜帖从外边走进来，一看他这个姿势，忍不住一笑。
2: 飞流，在等天上掉仙女下来吗？
3: 不是。
0: 飞流闻言有些恼怒。
2: 好好好，你慢慢等。
3: 不是。
0: 黎刚笑着闪开了飞流拍来的一掌，但一进屋门神色立即便工整了起来。
4: 宗主，严公子来拜。
0: 梅长苏凝目看了那拜帖一眼。
1: 他哪次不是嘻嘻哈哈直接进来，什么时候这么讲究起礼仪来了？怕是有话要跟我说，请进来吧。
4: 是。
0: 黎刚退后没多久，严玉金便快步地走了进来，穿着一身崭新的绛红色皮袍，整个人仍是风流潇洒，神采奕奕的。如果不仔细看，看不出他神情有什么异样。
1: 玉金来了，快请坐。
0: 梅长苏的视线随意地在国舅公子有些淡淡粉色的眼皮上掠过，吩咐黎刚派人端上茶点。
5: 苏兄不用客气了。
0: 严玉金欠身接过茶，等黎刚和仆人们都退下去之后，便把茶盅一放，立起身来向梅长苏深深一揖。
1: 不敢当，不敢当。
0: 梅长苏笑着起来扶住他。
1: 你我同辈相称，不是这个拜法的。
5: 苏兄明知玉金死里不是为了拜年，是拜谢苏兄搭救了严氏满门。
0: 梅长苏拍拍他的手臂，示意他坐下。
1: 严侯爷已经……
5: 昨夜父亲把什么都告诉我了。
0: 严玉金低下头，脸色有几分苍白。
5: 如果说父亲一向的确忽视我，那么我身为人子，从没想过他内心有那么多苦楚，只怕称不上一个孝字。
1: 你们父子能够坦诚互谅，实在是可喜可贺。至于我放过令尊的事，你不必太记在心上。近来朝局多变，动荡得过分了，我只是不想让令尊的行为再多添变数，引发不可控的局面罢了。
0: 严玉金深深地看着他，眸中一片坦荡。
5: 苏兄为何做此决定，我并不想深究，但是我相信这里面还是有情谊存在的。说实话，家父直到现在都不后悔他所谋划的这个行动，可是他仍然感激你阻止了他。也许这听起来很矛盾，但是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复杂，并非只有简简单单的黑白是非可以一刀切成两半。无论如何，严府的平静是保了下来，我只要记得苏兄的心意就行了，至于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与我何干。
0: 梅长苏看了他半晌。
1: 你果然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虽然人看起来有些轻狂，但对你的家人朋友而言却是可以依靠的支撑。
5: 苏兄过奖了，我们大家未来的命运如何，将会遭遇到什么，现在谁也难以预料，所能把握的唯有此心而已。
1: 说得好，值得敬酒一杯。
0: 梅长苏点着头，眸中笑意微微。
1: 可惜我在服药，不能陪你。
5: 我带苏兄喝好了。
0: 严玉金爽快地说着，起身到了院外，找黎刚要来了一壶酒，两个杯子，左手一杯，右手一杯，轻轻碰了碰边沿，两口便干了。
1: 你与景睿交情这么好，可是性情脾气却是两样。
0: 梅长苏不禁感慨。
1: 不过他也辛苦，现在只怕还在家里陪四位父母呢。
5: 他年年初一都不得出门，要膝下成婚嘛，就算是我要

0: 找他消遣也要等到初二才行。
1: 梅长苏看了他一眼，
2: 那明天烦你也带他到我这里来坐坐，你看这院中冷清，我也没有多少别的朋友。
0: 这是自然的，谢璧只怕也要跟来。
1: 梅长苏淡淡一笑，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随口聊到其他琐事上面。没聊多久，燕大夫捧着满满一碗药进来，严玉金担心妨碍他休息，再加上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便起身告辞了。喝过了药，梅长苏靠在软榻上昏昏睡了两个时辰，醒来后接待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客人，之后便一直在看书。入夜掌灯，飞流又在院子里放起了烟花。梅长苏坐在栏下含笑看他放完，轻轻招手叫他过来。
3: 要放？
2: 不，苏哥哥不想放。
1: 梅长苏笑着凑近他的耳朵。
2: 飞流，我们悄悄去看蒙大叔好不好？
1: 身为禁军大统领，蒙挚经常直宿工业，不当班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都会留在统领司处理公务，只有在休息两天以上的假期之时才会回到自己的私宅中。虽然主人名声赫赫，跺一跺脚京城都会震动的人物，但蒙府看起来却甚是朴素，丫鬟仆役不过一二十人，府禁也并非森严。不过蒙挚本身就是大梁国中第一高手，又不是江湖人，会想要到他家里去找麻烦的人基本没有，故而府中一向太平，从未曾闹出过什么大的动静来。蒙挚的原配妻子是自幼由父母择定的，出身虽然贫寒，却极是贤良。当年蒙挚从军离乡，全靠他在家奉养公婆双亲，因为曾小产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怀上孩子。不过蒙挚却并未因此纳妾，只是收养了隔房的一个侄子成挑，夫妇二人互敬互爱，感情一直很好。这次蒙挚受罚回府，全家上下慌作一团，只有蒙夫人依然镇定自若，在内请医敷药，羹汤养息，对外管束仆从，闭门谢客，把场面稳了下来。而对于这场祸事的原因，蒙挚没有说，他也就不多问，只是嘘寒问暖，殷勤侍候，入晚等丈夫睡去之后，他才合衣侧卧一旁。朦朦胧胧间还未睡熟，就听着窗户上波浊之声一惊而起，还未开言，丈夫手突然按住他的肩膀。
4: 是谁？
1: 蒙挚沉声问道。
2: 我们。
1: 一个清亮的声音答道。蒙挚脸上不由露出笑容，低声对妻子说，
4: 是我的客人，你去开门。
1: 蒙夫人急忙披衣起身，点亮了桌上的纱灯，打开门一看，一个青年书生乌衣青裘站在外边，后边还跟着一个面色阴寒的俊秀少年。
2: 惊扰嫂夫人了。
1: 书生柔声致歉。
5: 既是卓父的朋友就不要客气，快请进。
1: 蒙夫人闪身让二人进门，自己到暖炉旁拿了一只微制的茶壶斟茶待客，又装了两碟果糖端过来了。
5: 官人，我到隔壁去了。
4: 你今天也累了，就在隔壁睡吧。
1: 蒙夫人一笑未答，退出门外，还细心地把门窗关好。
2: 得其如此，是蒙大哥的福分。
1: 梅长苏赞叹一句，又关切地问，
2: 哦，对了，你的伤不要紧吧？
4: 我练的是硬功，怕那几下板子吗？不过是为了平息陛下之怒，让他减点血罢了。
1: 梅长苏知他忠君之心，也不评论，只问了一句，
2: 你夙夜辛劳，不过出了一桩案子，皇上就这样翻脸，可有心寒？
4: 皇上素日就是这样，我身为臣子，难道还指望君上为我改脾气不成？再说这案子确实是发生在禁军戒护范围中，本来就该我承担责任，皇上也并没有冤枉我。
1: 梅长苏唇角扯起了一抹冷笑，凝视着灯芯。
2: 誉王可有进宫给你求情？
4: 说起这个我也奇怪。

0: 厉害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眼下已经进入汛期，降水明显增多，如果出门时遇到暴雨积水，咱们中老年朋友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事儿。据应急管理部官方微信发布的安全提示，汛期暴雨局地性突发性强，雨量大危害重，容引发积水内涝。遇到暴雨天气，咱们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掌握暴雨信息，能不出门尽量别出门。第二，如果必须外出，千万不要贸然趟水前行，一定要警惕井盖、下水道这些地方，看到水面有漩涡或者冒泡要赶紧绕开，下面很可能啊是被冲开的井盖。第三，走路时要远离落地广告牌、电线杆这些电力设备，涉水途中如果感到脚下发麻，要立刻停下来往后撤，这有可能是漏电的信号。五月份开始啊，就进入多雨的季节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出门前要先看看天气，遇上下雨最好在家待着，如果必须出门呢，走路的时候要多留意脚下，避开积水深的地方。总之啊，安全第一，千万不能图省事儿，您记住了吗？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进入六月，天气越来越热了，网上关于夏季养生的说法也越来越多。有人说呀，夏天出汗能排毒养颜，有人说每天多喝水能排毒，还有人说吃苦胜似进补。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五月份发布的权威科普，以上说法都不科学。首先咱们来看出汗排毒。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在发布会上指出，出汗根本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刻意追求暴汗不仅不能排除毒素，反而可能会引发脱水、头晕、心慌甚至中暑。关于喝水排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澜解释说，人体的代谢和排泄功能主要靠肝脏和肾脏来完成，过量饮水反而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甚至啊会引发低钠血症。所以啊，各位中老年朋友，夏季养生要讲究科学，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可别迷信暴汗排毒。喝水呢也要适量，别等渴了再喝，也别一次性喝太多。饮食上注意清淡均衡，别听信那些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总之，咱们踏踏实实的过好夏天比什么都强。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六月入夏，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身体调节能力比年轻人呢要弱一点，眼下正是中暑和热射病的高发期，所以千万不能大意。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高温防护提示，夏季减少在户外停留时间，切忌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尤其是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外出运动或劳动。出门要注意多遮阳，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太阳镜。喝水呢，也要讲究方法，不要等口渴了再喝，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可以喝点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此外呢，要保证室内的通风良好，确保睡眠充足，适当增加午休。特别是要多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多汗、口渴这些症状，就得马上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最后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 夏天出门前

0: 一定要看看天气，尽量选早晚凉快的时候。在家呢，注意开窗通风，空调温度别开太低，26度到28度是最合适的。感觉不舒服呢，就赶紧休息。总之，安全度夏最重要，可千万别硬扛着。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有白纸黑字的保本高息合同，有实体运营的养老活动中心，还有持续开展的康养服务，这种养老投资项目您信吗？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啊，咱们一定得听听。据四川省雅安市公安局发布的一起养老领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典型案件，张某某等人以某康养服务公司的名义，打着预存养老储备金享高额返利的旗号，承诺每月或者每年按照本金的10%到20%返还现金利息，预存满一年之后还能全额赎回本金。他们还专门打造了实体养老活动中心康养基地，开展常态化养老服务运营。业务员平时是叔叔阿姨叫的亲热，加上真金白银的返利，很快就让360多位老人放下了心理防备，纷纷的拿出毕生的积蓄参与其中。可是啊，从2020年9月开始，这家公司突然停止了利息兑付，本金更是遥遥无期。老人们这才意识到被骗，向公安机关报案。近日，雅安市禹城区法院已经对该案分批判决，张某某、裴某等10人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被判处3年10个月至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我们千万要记住，凡是承诺保本高息的，10有8/9是陷阱。银行的定期存款年利率啊，才2%左右，哪有什么稳赚不赔、一年返利10%几的好事啊？真有这样的好事，人家凭什么告诉咱们呢？拿不准的事儿啊，多问问子女，或者拨打96110咨询民警。千万别让一辈子的积蓄打了水漂啊！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云南中部啊，这里是云贵高原，这里是云南的中部，大理、昆明、楚雄、曲靖等云南中部是被春姑娘眷恋的好地方。依山傍水，宜居的气候，远久的历史，多样化的民族文化符号，都让这里散发着迷人的光彩。高原山水之城，去大理买房啊，去大理定居，然后去苍山，然后去哀牢山、乌蒙山、滇池、洱海，哎呦，星星点点分布在这里，为这里的山水画卷的形成呢，也是添砖加瓦了。不过啊，在云贵高原的多山地带呢，交通的通达度并不是特别舒适哈，只有在海拔相对较低的地区，像昆明、大理，才会形成交通枢纽的格局。那依靠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沪昆高铁的通车，交通就带来了对外开放，还有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为南亚呀、东南亚与中原的商贸中转站。那西南的丝绸之路呢，所经历的大理呀、宝山这样的城市，成为了商贾云集的地方。现在的云南作为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门户的一个地方，正在积极打造与周边国家的一个现代化交通通道。正是考虑到未来发展的一个潜力巨大，哎，这里呀也是一个宜居的好地方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继续走一走，看一看，伊犁河谷、额敏河谷，谁不想在这里拥有一栋独栋的小木屋呢？伊犁河谷虽然这里是各种资源并不是很充裕，但是它真的是太美了。摊开新疆年降水量的分布图，在占据主体地位的苍茫一色的黄褐色里边呢， 在西北边陲地带有两个显眼的蓝色三角区域，那就是著名的伊犁河谷和塔俄盆地，是北疆的珍贵绿洲和生态方舟。额敏河河谷呢，是地势比较平坦，河流纵横交错，土地肥沃，一农一牧，素有新疆粮仓肉库之称。那深入伊犁河谷呢，随着地形的抬升，留下了丰沛的降水。这里呢，不仅有发达的绿洲农业，也是新疆重要的牧业基地。在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成片的向日葵田呢，在阳光的照射下尽情绽放，焕发出勃勃生机。那在今天呢，伊犁草原上并不少见的乌孙古木是历史的遗存，也是时间的剪影，令我们无限遐想，寄托思古之幽情。所以啊，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到伊犁河谷去看一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说到好地方啊，咱们就要说说天府之国。很多人呢都会想到四川盆地，那么说到宜居之地，这里啊自然是少不了的。四川盆地周围有秦岭、大巴山以及武陵山脉和贵州高原的围绕，那北方冷空气南下的速度呢就一下减少了，因此啊，冬季呢，四川盆地比同纬度的东部平原要温暖许多，如盆地中的泸州几乎没有零下的低温，年平均呢大概是 0.4 天，而同纬度的东部每年有20天左右。巴山夜雨涨秋池这句诗呢再熟悉不过了，这一诗中天机是李商隐呢无意当中完成的一次天气笔记，显示出四川重庆一带秋雨缠绵多发的一个气候特点。哎，这也是这里气候的另一个特点，湿润。以成都为例啊，常年十月秋水绵绵的特点呢是更突出的，平均有 19.2 天的降水日数，横雨少日，日出则犬吠的说法呢就是这里的阴雨多日照少的气候特色，也正是啊偏向于海洋性的湿润气候，哎，使这里的人的皮肤呢是相当好了。按照西晋呢《华阳国志》所记载，在都江堰水利工程建设之前呢，尽管四川盆地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水害呢十分严重。正是因为有了李冰父子主持兴修的都江堰，哎，才使得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令这里的农业发达，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由此呢才形成了重要的粮食蚕丝的产区。我们可以到都江堰走一走，去看看千年之前的水利工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二爷丁昭惠想把南侠展昭这活给激起来，为谁呀？他为妹妹呀，他知道妹妹丁月华的脾气，只要南侠展昭要说动手比这剑法，二爷在想办法把妹妹月华给请出来。所以丁昭惠就跟展昭说，大哥呀，您轻剑可是轻人，这口宝剑不是我的，有主，恐怕这个人您惹不起吧。这句话就把南侠这活给激起来了。兄弟，你不要害怕，不管这口宝剑是谁的，我既然说出这句话来，我就不怕。你先告诉我这口宝剑的主人是谁。大哥，您千万别生气，这口宝剑是我小妹的。南侠展昭听到这儿，瞧了二爷丁昭惠一眼，没法说话了，只能不言语。大爷端起酒壶来给展侠满了一杯酒，展大哥请您用酒，只好缓和一下气氛吧。就在这时候，丫鬟出来了，太君到。二爷丁昭惠心说，妈呀，您可该出来了，我让您看着南侠展昭已然舞了两回剑了，你已然看清楚，您出来想想吧，只要您一点头，我好去请我妹妹丁月华。二爷丁昭惠啊，早就跟老太太商量好了，老太太在屏风后头看着，如果看上了就出来，当然看不上也出来，那么态度就不一样，语言就不一样了。如果老太太出来管这南侠展昭一叫贤侄，这意思就告诉二爷丁昭惠，这姑爷我是相上了。老太君这时候出来了，二爷心说有门，二爷站起，大爷站起来了，展昭赶紧出席整了整衣冠。老太君走出来了，这位夫人雍容华贵，一看这气度就不是一般的人。南侠展昭赶紧扑通一声堆金山倒玉柱，跪倒在地。展昭叩见老伯母，哎呦呦，老身我可不敢当啊，贤侄啊，免礼，请起来坐下吧。二爷丁昭惠心说，行了，我妈是看上了。大爷跟二爷把展昭搀起来，老太君坐下，展昭在旁边座位斜着也坐下了，离着更近了。这位老太君仔细观瞧，哎呀，一表人才呀，贤侄啊，你今天来到我们丁家，丁家真是蓬荜生辉。老太太满脸堆欢，都乐出花来了。二爷心说，我呀赶紧请我妹妹去吧。老太太瞧了二爷一眼，二爷心说，您甭瞧我，我走。二爷腾腾腾就奔了妹妹小院了，丫鬟呢抱着花瓶正换水插花呢。哟，二官人来了。这句话呢，月华小姐就听见了。二哥，你屋里头坐呀。丁二爷把帘子掀起来，来到妹妹屋中一看，妹妹正干活呢。干什么活呢？绣花。女孩家一个大家闺秀能干什么呀？妹妹做什么活呢？镜边上开了口了，我呢给锁上。二哥，听说前边有客人， 您怎么上我这儿来了？妹妹，你怎么知道前边来了客人了？刚才小童儿上我这取宝剑来了，说要客人要请教，所以我才知道来了贵客了。哼，二爷丁昭慧哼了一声，心说说见咱们就说见，我就用这宝剑得把你请出去。妹妹别提了，您知道来这人是谁吗？哎呦二哥，您怎么跟我您您的，跟你今天得客气点。这二爷呀，也跟妹妹开个小玩笑。妹妹，您知道这人是谁吗？常州府五金县玉洁村，此人姓展，名昭，表字雄飞，人称南侠，如今是皇家四品带刀护卫。妹妹，听说过吗？听说过。妹妹，我可告诉你，哥哥我早已闻名，但没见过南侠。今天一看这南侠，果然是好人品、好相貌、好本事、好武艺。就一样，才高必狂啊，艺高必傲啊。他拿咱们家这口战楼宝剑，接在手中，跟他那口宝剑一比，哎呦，他说咱们这口宝剑不好，不如他那口宝剑，把咱们这口宝剑贬的呀，我都没法出口了。没办法呀，我一生气我就告诉南侠，我说展大爷，这口宝剑可不是我的，他另有个主。他问是谁的，我说这是我妹妹的呀。没想到南侠展昭鼻子里头出了事呢。嗯，一个闺中弱秀，没有本领，为什么有这么一口宝剑？二爷丁昭慧拿话一僵，月华这脸腾下红了，双眉一皱，把这手中的真知活计放下了。丁二爷一瞧有门儿，我再拿话激激他，将将他吧。妹妹，我可说了，我们将门中岂无红女呀？你猜他怎么说？他怎么说？他说了，随时这么讲，将门有红女，未必真有本事。妹妹，这话我可听不进去，你要真有胆量，你跟他出去较量较量。你倘若害怕呢，那哥哥我就跟你一块丢人了。反正现在老太太也在客厅呢，我呢进来跟妹妹你捣鼓捣鼓，念叨念叨，这意思就随你了。丁月华可受不了了，二哥你先走，小妹我随后就到。嘿，二爷丁昭慧心说行了，我可走了，转身行离开丁月华的绣房，蹭蹭蹭往前走，来到前边客厅，就到了母亲身旁边，低低的声音告诉母亲，妈耶，我妹妹可要出来跟展大哥比武了。老太太还没说话呢，丫鬟出来了，小姐到。老太太用手一指，儿啊，过来给你展胸十里。这南侠展昭心里纳闷啊，我到丁大爷丁二爷家中，我给老伯母磕头是应当的，小姐出来干嘛呀？而且这丫鬟刚说小姐到，这位老太君就让这位小姐给我施礼。丁家可不是一般的家庭啊，功勋世胄，这家风怎么这样啊？可是当时展昭也不能说什么，只好站起来，没瞧这小姐，低低头抱拳施礼。这小姐呢万福还礼，本应该小姐先施礼，但是南侠先作了揖了，小姐只能万福还礼了。南侠展昭用手一伸，没敢说什么，可是借这机会展昭就瞧见小姐了。只见这位丁小姐庄静秀美， 虽然庄敬秀美满脸的怒气，展昭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这时候丁二爷就走到展昭面前，大哥，您贬人家的宝剑，我的妹妹出来可不答应了，岂有此理，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展昭埋怨这一句，丁二爷不理他了，离开展昭一步，一回头，我说展大哥，什么理不理的？我们将门虎女不怕见人，展昭也不能说别的，心里挺不痛快。这时候丁二爷往前一迈步，就走到小姐身背后，我说妹妹，展大哥可说了要跟你较量较量，行啊。小姐说一句行，这二爷还真忙活，又转到展昭的身背后，展大哥，我妹妹可说了要领教领教展大哥的武艺。展昭实在是不愿意往下忍了，既然如此，略胸奉陪。展昭再一看，小姐已然脱去外边的斗篷，穿着绣花大红的小袄，系着素罗白褶的罗裙，头上戴着乳白色的绢帕，

展昭心说，这位丁小姐真是妩媚娉婷。二爷丁昭惠看着南侠展昭的眼神，就走到母亲身旁。娘哎，您开眼瞧吧。好啊，既然要比比剑法，老身我到廊下观看。丫鬟婆婆赶紧一递眼神，家丁过来搬椅子，就把这圈椅搬到廊檐之下。老夫人坐下了，老夫人这时候心就开始蹦了。女儿虽然不是亲生是侄女，但是老太太疼啊。刚出满月，爹妈就没了，我给拉扯起来的。现在要跟南侠展昭比这口宝剑，真要失了手可怎么办呢？这心砰砰砰都跳。谁伤了谁也不行啊。老太太心说，展昭一表人才，将来是我的姑老爷，这边是我女儿，哎呦，有心传话不比了。这时候月华小姐怀抱宝剑已然在上手站好了，展昭这时候也没办法了，只好勉勉强强掖了掖袖袍，挽了挽袖子，然后捧起宝剑来。谁给递过来的？二爷呀。二爷真快，二爷往上一递，斩侠接过来，在西边下手一战。既然小姐占了上手，自己只能占下手。南侠展昭说了一声请，双方就拉开架势了。老太太坐在圈椅这瞧着，后边一个是丁兆兰，一个是丁兆慧。一瞧这丁月华跟南侠展昭两个人对舞，刚走了两个回合，老太太就说话，算了算了算了，剑对剑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娘哎，您放心吧，没关系，您瞧这不是假打一样吗？那南侠展昭也就是搪塞一时，全都是虚架子，真能跟小姐动手吗？可是小姐刚开始也是虚架子，虚架子是虚架子，那么小姐也能看出南侠展昭这剑一定很高，小姐呢就使出一些招数来。南侠展昭看出来了，小姐的剑法也确实不错，有打心中夸奖丁月华。南侠展昭一看丁月华这剑舞得真不错，剑法很高，南侠展昭高兴了，心说虽然丁家小姐剑法不如我，但是她使出剑法不错，我呀也应该点到而已，让她明白明白，有她不到的地方我点一下，我再把宝剑抽回来，不能伤她，让她明白我南侠展昭武艺高强，剑法出众。所以呢两个人剑来剑去，来来往往，南侠展昭一看丁家小姐有漏洞了，宝剑往前一递，然后往回一撤，这小姐也很聪明，就明白了。小姐心说，这展昭剑法真高啊，南侠展昭展雄飞老能在这动手比武吗？他得收场啊。展昭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脚步往旁边一错，宝剑往前一递，使了个垂滑式，蹭，这宝剑斜着就递进去了。如果说月华小姐闪得稍微慢点，就能轻的带点伤，但是宝剑递过去了，月华小姐这宝剑还没过来风呢，唰的一下，南侠又把宝剑给抽回来了。这宝剑往回一抽呢，有打小姐的头上唰这么一绕，底下一扫堂，小姐往旁边一窜，南侠展昭往回一收招。丁兆兰看出来了，丁兆兰是练武的，看南侠展昭往前一点，往回一抽，这剑往上这么一绕，就瞧着有一个东西随着南侠展昭这剑尖儿滴溜溜往下一掉，

蓝霞一撤这宝剑呢，他绕到小姐头上往下使这扫堂。丁家小姐一看，我借这机会我也得收着了。宝剑往下这么一扫，用过风吹败叶式。展昭呢，这宝剑奔的是小姐双腿底下，这小姐的宝剑可奔了展昭的头顶了。展昭缩挺藏头，刚要一转身，丁月华一翻这手腕，嚓，跟着就变成推窗碾月了。这一下就把展昭展雄飞头上的头巾给削掉了。南霞往旁边一窜，跳出圈外，我输了，小姐多多指教。丁二爷过来了，把这头巾捡起来，掸了掸尘土，往上一递，交给南霞展昭。展昭挽发整巾，令妹真是好剑法。丁月华没说话，这时候丁大爷过来了，因为他看清楚了，顺着南霞展昭的剑尖掉下一东西来。丁大爷过来捡起来一看，是妹妹耳头上戴着耳环，手里拖着耳环来到展霞面前。展大哥，是小妹输了，您可千万不要见怪。哎呀，令妹确实是好剑法。老太太站起来了，丫鬟过来了，把这耳环接过来，大爷您赏给我吧。然后把这耳环往小姐手中一递，这小姐一低头，带着丫鬟就奔了内宅了。南霞展昭看着小姐的背影，展昭现在心里明白了，老太太传话了，赵兰赵慧呀，我到后边大厅有请展议事。是，老太太进大厅，丁大爷丁二爷两边一请，请吧。南霞展昭只好跟着进了大厅，刚要跪倒十里，老太太用手一指，贤侄不要再行大礼，赵兰赵慧给贤侄看奏。哥俩一边一个搀着南霞，您坐吧。心说这回是姑老爷，没错了，妹夫。哥俩就站在老太太身背后，老太太满面堆欢，贤侄啊，刚才小女多有得罪，这个闺女是老身的侄女，自从叔叔婶婶亡故之后，老身就把他拉扯成人，跟亲生的女儿一样。老身久闻贤侄的名望，就想联姻，未得其便呢。不料想今天贤侄降临寒舍，这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呢。贤侄，你在我们这地方没有亲戚吧？展昭只能摇了摇头，话没法说呀。老太太点了点头，是啊，既然没有亲戚，谁能替你相看呢？今天把小女激出来，跟贤侄你两个人比比剑法，你也看见小女了，小女也看见贤侄你了。贤侄你尽管放心，并不是我氏州人家毫无规范呐。南霞展昭没说话，丁大爷说话了。大哥，不是小弟我在旁边不肯拦阻，是因为小弟已然跟家母商量好了，所以呢才冒犯兄长，兄长不要见怪。得嘞，二爷一乐，展大哥，这件事全是小弟一人之过，您看没有我大哥事儿，我大哥陪着您说话，是我到后边跟我母亲商量好了，所以才拿话将将您，让我妹妹出来跟您见见面，您也放心，她也放心，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展昭到这时候全明白了，这也是姻缘呐。

再说丁月华确实是一表人才，南侠展昭就不能推辞了，站起身形跪倒在地，小婿拜见岳母大人。哎呦，太好了，还是大哥吧，即便是妹夫，咱们先亲后不改了。这哥俩呢就把南侠展昭搀起来了。丁二爷拿起自家这口家传的战罗宝剑往前一递，妹夫叫你称妹夫怎么着，宝剑一换作为定礼吧。好，南侠展昭把自己这口巨阙宝剑往上一递，南侠家传的宝剑就跟月华家传的宝剑兑换了，这就是定礼。丁二爷手里提着这口宝剑直接就奔了妹妹的卧室。丁月华坐着正纳闷呢，心说我这耳环什么时候让南侠给削去，我怎么不知道啊。这南侠手底下可留着情呢，如果不留情能削去我的耳环，我这脑袋可就存不住了。正在这时候二爷进来了，妹妹我给你道喜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咱们说南侠展昭跟丁兆兰丁昭惠的妹妹丁月华是比剑联姻，月华小姐回到绣楼在这坐着正纳闷呢，二爷进来了。妹妹，宝剑可被南侠留下了。什么？小姐刚问了一句什么，二爷往前一凑合，妹妹，这可都是老太太的主意，一会儿您去问老太太吧，妹妹，我就给您道喜了。说完话之后就把南侠这口巨阙宝剑放下了，乐着就跑了。小姐明白了，小姐心里很愿意，当然也就不说什么了。咱们再说二爷到了前厅，这时候呢，老太太已然回归内宅了，哥仨重新入座。大爷说，哥哥，咱们可先亲后不改，我们哥俩还叫您展兄。好啊，这样咱们更随便点。哥仨饮酒吃饭，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南侠展昭就在墨花村丁家住了三天。展昭要告别，丁兆兰丁兆惠不放啊，展昭偏要走。二爷说，这么办，哥哥明天您真要走，

我们呢，就在望海台摆下一桌酒宴，一来呢陪着您赏玩江景，二来呢给您践践行，您后天再走怎么样啊？好吧。展昭答应了。到了第二天早饭之后，三个人就出了庄门了，往西走了1里多地，然后顺着山路往上走，山道弯弯曲曲，哥仨就来到山岭之上。南侠展昭望着一看，真是登高望远呐！这地方呢，正好是丁家庄的后背，就在这山岭之上盖着5间房。站在这房前往下一看，水势茫茫，犹如雪恋。再看水中船只往来，络绎不绝。好，南侠展昭心中十分喜爱在这观赏江景，痛快呀！时间不大，方方盛盛酒宴摆上了，哥仨落座，一边喝一边聊，聊得正欢呢，腾腾腾跑过一个人来。展昭一看这穿着打扮，就知道这是个打鱼的渔夫。这个人在丁大爷旁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就听丁大爷说，去告诉头目妥善处理。丁二爷呢就没往心里去，展昭是客人，虽然说连了音了，现在也不便多问，仍然坐着喝酒。这个打鱼的人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腾腾腾又上了一个，这跟刚才那可不一样了，慌慌张张走到大爷面前说了几句话，二爷可听见了，刚听了一半，二爷就急了，这还行吗？啊，还有没有规矩了？这个渔夫就瞧了瞧丁二爷，二爷您说怎么办？把他给我叫来，我看看。展昭一瞧，这里头有事儿了。展昭就问呢：“二位贤弟怎么了？”嗨，丁二爷说：“您不知道，我们这松江的渔船呢，分2家管，以芦花荡为界。在这芦花荡南边有一个岛叫陷空岛，这陷空岛里头啊，住着一户芦员外。”这卢太公啊，当初在日之时乐山好施，家中巨富，生了一位少爷，这少爷叫卢芳，卢芳也好，跟乡里乡亲非常和睦，没有人不夸他，因为他有一种特殊的本事，爬杆谁也比不了他，所以人送绰号叫他钻天鼠。哦，南侠展昭可久有耳闻，他用心听着。二爷丁昭慧接着说，这卢芳拜了一盟把兄弟，跟4个好朋友结成武艺。卢芳岁数最大，所以是大爷。大爷卢芳，二爷呢姓韩叫韩章。他是个航母出身，他能做地沟地雷，所以有个绰号叫彻地鼠，他是黄州人。展昭一听心中清楚，彻地鼠韩章。哦，展昭往下听，二爷说，这三爷呀姓徐叫徐庆，是个铁匠出身，能探山，能探山，同时钻18个山洞，所以呢江湖人称穿山鼠。这个山西人徐庆功夫可真不错呀，跟您说，这四爷更信心了，身材瘦小，形如病夫，为人机巧灵便，智谋最好，大客商出身，家里有钱呐，金陵人士，姓蒋名平字泽长，他能在水里待着，在水中睁开2只眼睛，能看见水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人送外号叫翻江鼠。

南侠展昭点了点头，心说往下得说白玉堂了。二爷丁昭会一晃身形，我跟您说，展兄，他们这五爷可跟这哥四个不一样，气宇不凡，少年华美，可是为人阴险狠毒，行侠仗义的意识，就说做出事儿来太刻毒了。他是金华人，姓白，双名玉堂，因为他长得好看呐，文武双全，所以呢，人给他送个外号叫锦毛鼠。展昭说：“这五爷锦毛鼠白玉堂，我可认识。我正想访访他，跟他交个朋友。”展大哥，您怎么认识他呀？南侠展昭就把苗家集的事情跟丁大爷、丁二爷说了一遍。正在这时候，腾腾腾，上来俩人，一个是刚才报信儿那个，一个呢，来到大爷面前、二爷面前，怒目横眉，把手往出一伸：“二位员外，你们看看，他们过来抢鱼啊！”我过去拦他，他们把鱼抢走了还不算，把我弄去，把我四个手指头给削掉了，就剩一大拇指了。二位员外，这可是您的好朋友。丁大爷一看，你别多说话，快把船只调来，我要亲自前往。那打鱼的一听大员外要亲自去，就不说话了。展昭、展兄飞站起身形，往下一看，感情底下唰全走了，得上这40多个打鱼的。展昭一看有事儿，好，我跟你们哥俩一块儿去。展大哥，您随我来。三个人腾腾腾，又打这高台上下来，一块儿来到庄前，人全都准备好。这些打鱼的手里都拿着兵刃呢。丁兆兰、丁兆慧跟南侠展昭、展兄飞都是肋配宝剑，来到停船的地方，展爷一看，两只大船。大员外丁兆兰上了头一只大船，二爷丁兆慧用手一搀这展昭，两个人就上了第二条船。后边足有100条小船，唰，就顺着水奔芦花荡来了。等到了芦花荡的旁边，往对面一看，全都是渔船，一眼望不到边。南侠展昭拿眼睛一数，起码得有150-160只船。展昭心说，这一定是抢鱼的贼。丁大爷船往前走，二爷的船在后边跟着挺紧，船跟船离着不远了，就瞧见对面正当中这条大船之上站着一个人，长得那凶啊，手里托着7股鱼叉。丁大爷右手一指，对面这个人，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我们双方是有规矩的，以芦花荡为交界，你为什么上赶过当，抢了我们的鱼，还伤了我们的鱼货啊？没想到这人一拖着鱼叉，一晃身形，把嘴一撇，什么交界不交界，管不着，我们这鱼少，你们这鱼多，暂且借用，你要不服过来比试比试。丁大爷呢，一听这人说话不讲理，仔细一看不认识。一般的呢，芦花荡对面的头目丁大爷、丁二爷都有个熟脸儿。丁大爷这人沉稳，一瞧这人没见过。大爷把脸往下一沉：“我没见过你，你姓什么叫什么？”“不认识。”“告诉告诉你，姓邓，名彪，人称分水兽。”“好啊，邓彪，我虽不认识你，我认识你们家的5位员外。哪个员外在家呢？”“哎，我家员外全都不在。这船队啊，

0: 现在归我管，敢跟我置气吗？
1: 说着话，他一刀手中的七股鱼叉，大爷看出来了，他这叉要飞过来。大爷手一摁这宝剑棒，就在这时候，二爷这船可到了。二爷听见这姓邓的小子出言不逊，唰，把暗器拿出来了。

给攥在一块儿，大小呢跟核桃大小差不多。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安上，要在几十步以外，二爷要把这竹弹丸打出去是百发百中。他不是弹弓，又不是弩弓，所以呢他自个儿给起个名叫竹弹丸。这玩意儿啊，是二爷丁昭慧小时候弄的玩意儿，他现在使出来也照样能当暗器使。他听这邓彪说出话来不像话，一瞧大爷手按宝剑把的，心说我给他一丸子吧。二爷一抖手，歘的一下，擦，这竹弹丸打出去了。展昭没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大爷也不知道，可是邓彪也不知道啊。大爷这宝剑还没出匣呢，就听扑通一声，哗，这邓彪由打船上落到水里了，因为二爷这竹弹丸打着他了。虽然说邓彪掉在水里了，他会水呀。二爷这一弹丸打上去，这些鱼虎蹭蹭蹭全都下水了，就把这邓彪给逮住了，把邓彪拖出水面，一下就拽到丁二爷的船上了。邓彪不服，好小子，用暗器伤人，我跟你没完。展昭这时候才知道这人中了暗器了，仔细一看就瞧见那邓彪没船这儿肿起一大紫包来。展昭一瞪眼，你既然被火遭擒，你还喊什么啊，快救人呐。展昭展雄飞是个行侠作义之人，蹭蹭蹭他迎着这声音就过去了。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一个老汉背着一包袱，一边跑一边嚷，喘得连气儿都上不来了。后边有人腾腾腾撒腿就追，展昭一看，这人手里拿一大棍子，一边跑一边也喊，了不得了，有人把我包袱给抢走了。展昭心说，你要劫道拿这棍子要打门棍，你还让他。展昭就跟这老汉说，老人家你先藏在树后，待我拦挡于他。这个老人往树后一藏，展昭展雄飞往下一蹲身，这个人竟然往前跑了。展昭啪腿往前一伸，那人跑得太快了，扑通一声让展昭这条腿给绊趴下了，趴在地上来个嘴吃屎。展昭上前一摁，解下他腰间的搭包，含烟覆水，蹭蹭蹭四马攒蹄就把他捆上了。一看呢，这还根棍子呢，把这棍子一插，把这人斜着给支起来了。展昭来到树后头就问这个老人，老人家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慢慢讲来。哎呀，这个老人跪倒在地，叩谢恩公救命之恩呐。老丈你起来，不必多礼，我问你贵姓高明。这老人起来了，老汉我姓严，叫严福，奴随主姓，住在严家庄，请问恩公贵姓，住在何处。老人家，我姓展，离你们严家庄二里有个玉洁村，我就住在玉洁村，咱们可是街坊啊。那您是不是展大官人呐？听说您衣锦还乡，我家少主人也经常提起您的大名啊。哦，展昭明白了，这么说你家主人是不是严茶散？您听，这严茶散又勾起了一件冤案，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

0: 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1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5: 谢谢
7: 你，
9: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前行。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没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

0: 环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4: 想孩子吗？
2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

0: 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歌，尾编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

0: 青草健康旅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二十五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三十五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2: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期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5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

0: 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

0: 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6: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5: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累。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长
22: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2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5: 加油。
6: 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识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还有个打发字。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

0: 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
12: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 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2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2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1: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0: 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2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

0: 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6: 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0: 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
1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嘞，
23: 别让孩子太累。

0: 爱，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 加油。
3: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二十五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2: 您坐这儿吧，
11: 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

0: 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穿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3: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3: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2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8: 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前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

0: 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1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哎，师傅，等一等。
1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18: 快走，别理他。
1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
2: 杨茶伞一见他姑父柳红说出了自己的家庭遭遇，这话说完了之后，柳红一听，当时把这个脸就拉长长了。一听说严茶伞家里边很贫穷，上他们这儿来住着要赶考，柳红就点出来一句：严茶伞，你知道吗？你的姑姑她已经死了。这句话一出口，严茶伞一听如雷轰顶，心想，我是投奔我姑姑来的，结果我姑姑死了，你说这个投亲这怎么个投法？严茶伞当时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姑父，是吗？他是何时仙逝啊？
3: 他呀，死了好几年了。哎，真是啊，我对他也很想念呐。
2: 这柳红话虽这么说呀，那是话不由心呐，嘴里面那么讲，他瞅着严茶伞，他心里边在合计。这个严茶伞说家里边很贫穷，可是他骑着高头大马，穿着这么好的衣裳来的，那他这钱是怎么来的呢？哎，我得需要详细了解了解。严茶伞呐，跟你说吧，你的姑姑去世以后，又过了2-3年呐，我又续了一房，给你续了一个二房的姑母啊，他还给他论叫姑母呢，他姓冯。现在你的姑姑早已经入土为安了，你既然来了呢，咱们当初曾经有这个亲戚在，再者说了，还有我的女儿金蝉，跟你那也是正式的姑表亲，你倒在这里投亲，也是合情合理的。严茶伞，你打算待我这儿住多少日子呢？严茶伞说，姑父，我在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等到考场开科应试，如果我要考中了，就像信里说的，我就回家了。如果我要是这一科考不中呢，那想着在这里再读一年，明年再考。柳红一听，什么？明年再考？你吃上我喝上我了，在这不动地方了啊？这可不是原来那真正亲戚了。柳红瞅着严茶伞，严茶伞，你估摸着自个儿能考中吗？严茶伞说，姑父，这能否考中，侄儿我说了不算呐，我当竭尽全力，能否考中全在天意，就看魁星他点不点我了。魁星点不点呐？古代说考状元，魁星阁那魁星就那判子，他点状元，他要点谁，谁就得中。严茶伞说这句话的意思，就说我看天意了，魁星点不点我，点我我就考中，不点我我就考不中。本来严茶伞说的这是一番谦虚的实心话，但是柳红一听，考中考不中的，既然来了，他穿戴的又这么阔，那我先把他收留着吧。严茶伞呐，好吧，既然你来到这里，就暂在我这里住下吧。我后边花园里头还有一间闲房，你就先在那里读书。柳福啊，过来。柳福过来了。

老爷，快领着你们杨公子到后花园那个书斋里边，让他在那里休息啊，让他在那里读书，你对他多关照着点。严茶散听到这里，姑父，是不是我去拜见一下姑母？这严茶散理解周到，心想我的亲姑姑没有了，后续的这位姓冯，我更应该先跟他见个礼。可是柳红一听呢，啊，那好，来得及，来得及，等着明天吧，明天找个时间，我领你去见你这个后续的姑母。好好好，那就这样。于是严茶散跟雨墨两个人跟着柳福来到后花园，柳福把他领到了一间书房里，这间书房门口还挂着一牌子，这叫东篱书舍。东篱书舍，晋朝的陶渊明有句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能是借用这句话叫东篱书舍。严茶散心想，看来我的这位姑父还挺有文采，谁也不知道这个匾是谁给安的，谁给设的，谁给写的。柳福把严茶散和雨墨、卓普二人让进了这个东篱书舍，进来之后把这房间给他收拾收拾，打扫了打扫，他们把行囊入套搬进来放在这里。柳福就说了，公子啊，你呢先在这里呢休息啊，到时候呢我招呼你们用餐用饭，你们先忙着，我走了啊。这柳福转身走了。柳福走了之后，严茶散和雨墨、主仆二人就在这房间里边住下了。他们两个在这住下以后，这雨墨左瞧瞧右看看，到外边瞧瞧，到屋里转转。雨墨说，哎呀，杨公子，这个地方还行，这房间反正小了点，照比咱们那个太和大客栈那可差远了。嗨，严茶散说，你这是什么话，那太和大客栈咱不也就住这么一回吗？哎，那倒是那倒是。两个人在这住下了，等着上不到的，寻思中午这得给吃饭呢，等到中午到了饭口时了，没人来。雨墨在这坐着瞅着严茶散，公子，到晌午头了，咱们该吃饭了。严茶散说，那个柳福不是说了吗，到时候他能给安排。雨墨说，他能给安排，这都什么时候了啊，我这肚子都饿了。严茶散说，是啊，我也有点饿了。雨墨说，是不是把咱们安排这之后他们就忘了，不知道咱们中午吃饭？严茶散说，不能啊，我想咱们到他家里边怎么说也算一个客人呢，这客人安排到这里能给忘了吗？雨墨说，我看您这姑父啊，这老爷子，哎，我不该说这话啊，这老爷子挺抠，实不相瞒，大概其他这中午饭呢不管咱们，他们家一天就两顿饭，咱们是一日三餐，他们家两顿饭中午得省一顿，这也是有的。严茶散说，是吗？雨墨说，干脆啊，这中午饭呢咱自个儿买吧，我出去上街，好在金二爷给咱留了不少的钱，咱这钱呢足够咱们度日子了，我上街上给您买点什么去。严茶散说，你要是到街上买来了饭，人家再把饭送来，这不显得不好吗？雨墨说，这样，我先上他们家这厨房去看看动火没有，要是没动火，那就说明这中午饭呢没给咱安排，我就上街，要动了火呢我就回来。严茶散说，那也好，你去看看。雨墨迈步出了这书房，站到这院里边，心想他们那厨房在哪儿啊，不知道啊，一看旁边有个小圆月亮门，奔这个月亮门就来了。雨墨走进这个月亮门之后，一看这个月亮门里边，这前面是个后院，大概这个地方是有厨房的地方。可刚到这个月亮门外头，又打旁边走回来一个小丫鬟，

这个小丫鬟急步往前够奔，小丫鬟无意中一抬头看见雨墨了。小丫鬟这个年龄跟雨墨那个年岁差不多，这小丫鬟眼睛就闪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为什么？因为她觉得雨墨是个生人，他们府里面没见过这个人。小丫鬟瞅她这个眼光好像就在问她，雨墨呢这个人很随和，雨墨就冲她一笑，哎，大姐你好。小丫鬟一瞧，哟，你是哪儿的？哎，我是刚来的。大姐，我跟您说，我是陪着我们公子严茶散到这儿来投亲的，我们是从这个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的，刚住在这后花园里边那个书斋里头了。我的公子叫严茶散，您知道吗？小丫鬟一听，哟，你的公子叫严茶散，那是我们家姑爷来了。雨墨一听，耶，有门，他知道。雨墨说，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刚进来。哎，大姐，请问你们家这厨房在哪儿啊？厨房啊，厨房就在那边，你没看敞着门那地儿就是。哦哦，我过去瞧瞧。雨墨往那儿走，这小丫鬟随后就跟着。来到厨房门口，这雨墨往那边一探头一看，厨房里边清锅冷灶，根本就没动火。雨墨心想，看来晌午饭没打算做，所以雨墨一转身回来了，又看见这小丫鬟，您这是干什么去？小丫鬟说，我到厨房里边打点水。你们就住在后花园了吗？雨墨说，对呀，就在那个东篱书斋。哦，好好好，我跟你说呀，我是我们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我们两个头一回见面，以后就认识了。哎，好好好。小丫鬟到这个厨房里边好像打了点水，转身就走了。雨墨一没身就回来了，回到这书房里边，见到严茶散就跟严茶散说了，公子啊，嘿，人家这儿午饭没给预备，咱就得等到晚饭了。啊，那你上街去买东西去。雨墨说，我准备上街去呀，但是我碰见一个小丫鬟，那个小丫鬟说就是那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嗯，严茶散说，这个柳金蝉就是我的未婚妻。哦，好吧，公子，那我上街给你买吃的去。严茶散说，慢。严茶散说，我想了，如果说人这府里边有这个规矩，一天就是两顿饭，你上街买些吃的回来，咱们在这吃喽，这让我姑父看到，是不是有点失礼呀？雨墨说，您说，您要觉得失礼，咱就不去买去，咱就喝着在这忍着，咱就在这饿着，咱盯到晚上再说。如果到晚上他还不送饭，那我就喝出去了，上街上我去给您买吃的。严茶散说，咱们忍一忍吧，你先在这坐着，咱这顿饭就不吃了。哎，雨墨跟严茶散朱婆两个人就在这书房里边坐着没动，等到过午傍晚上了，你还别说，这饭真给送来了。柳福端着个托盘，托盘里边摆着个碟子，这碟子上边是一碟咸菜，有半碟花生仁，两碗粥，旁边有一个盘放着两个馒头，两个窝头，端着进来了。哎，二位，您还没吃饭呢吧？这是您的饭，哎，请您慢用。把这托盘放在这儿。严茶散说，哦，谢谢谢谢。柳福说，吃完了之后啊，您不用管，一会儿我把这东西给您再收拾下去。转身柳福走了。严茶散跟雨墨往这个盘子里边一瞧，俩馒头，俩窝头，一碟咸菜，还有半碟花生豆，两碗粥，还有两双筷子，咱吃吧，吃吧。哎，雨墨端起碗来，拿着筷子，一边喝着这粥，一边吃着这咸菜跟花生豆，嘴里边直叨念：“哎，公子啊，您看这个。”这饭菜还真行啊，不过跟咱路上吃的那个可差的不少。
严查散说不要多说话，我这姑父啊会过日子，知道节省，您瞧瞧，怕咱光吃馒头吃细粮，这肠子给弄细了，弄俩窝头给穿一穿。你看这还有咸菜，这咸菜还有点花生豆，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两个人在这吃完了，吃完了之后放在这盘上，一会儿柳福就来了。柳福过来把这托盘端走了。托盘端走了之后，严查散坐在这里心中暗想，我姑父对我们这一见面就这么样的对待，可不算热情。严查散心想，也是啊，我的姑姑已经去世了，后续了一个姑姑，听说姓冯，这个冯氏是个何等样人也不知道。他说明天要带着我去见一见，如果明天带我去见见他，那我一看此人便知端倪。严查散在思考，如果我这个后续的姑姑为人不好的话，我在这个府里住着名不正言不顺呐。如今我们已经不是正经亲戚了，尽管和我的表妹有这么一门定的亲，但是我要是考不中也无法跟人说话。严查散思前想后，就琢磨起来金公子跟他说的那番话，心想，我这个结拜的兄弟金二爷说的好啊，十年不通音信，投诉不易呀、啊、我这回一投诉果然不易了。他想到这儿了，那雨墨好像也想到了，严公子，咱们在这住着我觉得有点别扭，您这姑姑去世了，又不是亲姑姑在这儿，这可就差着老大一块了。严查散说，是啊，咱们住两天再瞧吧。眼瞅着外边天又黑下来了，这屋子里边有蜡烛，雨墨把这蜡烛给掌上，蜡烛点着了，严查散拿出两本书来，在自己随行的行囊里边拿出一把折扇来，这屋子里边有点热，打开这折扇在这扇着，正在扇着扇子在这灯光下看书的时候，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来到门口外边一站，就问了一句，严公子在吗？这雨墨一听，哟，这是谁呀、啊、雨墨赶忙有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一瞧门口外边站着这个人，20多岁，头上戴着扎花寸金，身上穿着一件花袍，手里边拿着一把折扇，长得这个脸啊白净净的，白的有点不是正色儿，两道短眉毛，这双眼睛是单眼皮儿，不算大小眼睛，这鼻子呢是鼓鼻梁，鼓的有点过多，就好像切掉一片萝卜贴在这鼻子上了，有点外国人的味儿。但是下边衬的是薄嘴唇，一笑是一嘴碎芝麻粒牙。雨墨心想，这是什么人？雨墨说，您贵姓？您找谁？我找严公子。我跟你说，我姓冯。要说呀，我跟严公子呢还算个亲戚呢啊！说着话，这个人迈步就进来了。这人迈步一进来，严查散一瞧，来了这么一个陌生人，赶忙的也站起身来了。哦，你好，请坐，请坐。严公子，大概不认识我吧？严查散说：“请问您尊姓大名？”跟你说，我姓冯啊。我叫冯君衡，我要说冯君衡，严公子大概也不知道我是谁，我要说我的姑姑，大概严公子就知道了，我姑姑冯氏，我的这个姑姑呢，也就是员外柳红的夫人，我是什么人，您知道了吗？严查散一听，哦，感情这位是后续的我这姑姑的娘家侄子，他叫冯君衡。哦，久仰久仰。严查散赶忙双

报万。这冯君衡冲着严查散一笑，哈哈哈哈，严相公，我今天听说您来了，所以特意到此拜访。这冯君衡为什么来了呢？这里边有一段内容，因为这柳红后续的这夫人冯氏过门之后，对待他的这个女儿柳金蝉十分之好。这个冯氏特精明啊，过了门知道他这有一个姑娘叫柳金蝉，跟这个柳金蝉，您别看是后妈，这个后妈对这个女儿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么好呢？这个冯氏感情心里边有一个勾勾心，有一条花花肠子。这冯氏一看柳金蝉小姐长得挺漂亮，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一了解，说这个柳金蝉已经许配给老严家当媳妇了，四五岁就换了更贴了。这个老严家就是他的前房那严氏他的娘家侄子严查散。冯氏心里就合计，哎呀，这个老严家跟我们老柳家可是走得不算近呐，尤其近几年没有书信往来。冯氏心里就想，你说这么漂亮的个柳金蝉这姑娘要是嫁给我们冯家该多好啊。他想起来了，他自个儿娘家有个侄子叫冯君衡，这个冯君衡呢也读过两天书，但是这是个纨绔子弟，所以这个冯氏那差人就把这个冯君衡招呼过来一次。第一次招呼来啊，跟冯君衡说，说我告诉你啊，他们老柳家这可有个漂亮姑娘叫柳金蝉，这个姑娘太好了，相貌出众，品行端正，要是嫁给你的话呀，那咱们老冯家祖上可就烧了高香了，就看你小子有没有这福分。这个冯君衡呢一听说有个漂亮姑娘，那就乐得直蹦啊。冯君衡马上说了，那姑姑你干脆给我说说这亲，你别着急，人家这个已经有主了，嫁给一个姓严的叫严查散，而且四五岁就换的更贴，现在呢这个姓严的没上门，我想再沉两年，沉两年这门亲拉倒了，他那边一拉倒我就提你，这多好啊。冯君衡一听，谢谢姑姑，就这么的。所以这个冯君衡有这么一个事儿，隔三差五的就往他们家来一趟，但是冯君衡始终还没见着这柳金蝉，可是今天到这一来，听他姑姑说了，倒霉蛋儿，你来呀白来了，人家那个正头乡主姓严的公子来了。冯君衡一听来了，嘿，我会会他。就这么着，这冯君衡今天就到了。他走进门来，严查散不知道冯君衡的来意，可这冯君衡心里却有害严查散之心。

0: 冯君衡来拜访严查散，严查散对冯君衡那是以礼相待，因为严查散知道啊，这冯君衡是他后续的姑母的娘家侄子，现在他呢在人家家里边寄宿读书，对这个人不能慢待了。严查散对冯君衡没有更多的思考，但是冯君衡对严查散却是心怀芥蒂，因为冯君衡知道这严查散就是他的情敌。他的姑姑跟他说了，小姐柳金蝉长得很漂亮，打算许配给他，但是他也听说小的时候柳金蝉定亲给严查散了，由于严查散多年跟柳家没有音信来往，他的姑姑就想着再过两年干脆那门亲就否了，把这柳金蝉就给了冯君衡。可是冯君衡到这来的时候，他姑姑跟他讲，你小子倒霉，多年不通音信的这个严查散今天上门到这儿要读书来，要来赶考。所以冯君衡一听，这严查散这不是他的情敌吗？冯君衡心想，严查散比我占有优势，人家从小四五岁的时候跟柳金蝉就定了亲了，换了年更贴，那么柳红现在还是得承认这门亲事，我呢我是一个候补的，严查散要不行了我才能上来。冯君衡心里边着急呀，暗想，我先去看看这个严查散，他长得什么样，他才华如何，如果说这个严查散长得模样不如我，他那个才华也不如我，那么这个柳小姐嫁给谁那就两说着了。我经过一番努力可以从严查散的手里我给夺过来。正因为如此，冯君衡才到严查散这儿来。严查散并不知道冯君衡心里边有这么多的事儿，所以严查散说，冯兄快快请坐。好的好的好的，冯君衡坐下了。冯君衡瞧了瞧严查散，严查散，你这回是要进京赶考吗？严查散说，是啊，我是进京应试。冯兄，请问您也是读书之人？
1: 对了，我也是读书之人，不过呢我倒是不想赶考。
0: 哦，您为什么不想赶考呢？
1: 哎呀，赶考这个事儿太麻烦了。
0: 我问你，读书赶考应试为了什么呀？
1: 无非是就为了做官。
0: 做官又为了什么呢？
1: 做官无非就是为了赚钱。
0: 赚钱为了什么呢？
1: 赚钱无非就是为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乐得好。那么我现在呢，家里边有良田几百顷，你像我的姑姑我的姑父有一大笔产业，不论是我的亲戚还是我本家，这钱有的是，所以呢我就没必要去赶考了。
0: 我考那个干嘛？考那个当官还得受累，这个呢我就在家读书，因师

作画，浪多清闲。严长伞一听，这个人读书的目的感情就是这个。冯兄，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呀，我听说严茶三你来了，咱们两个不管怎么说论着是个亲戚啊，咱们两个年龄有相仿，我想着到这儿来见见你呀、啊、请问严相公高寿了？他这一问高寿了，严茶三心想，这个人还算是读书人，这高寿你得问那个岁数大的人，要是年轻人问就得问贵庚几何。他问我高寿，雨墨在旁边听着心里边暗乐，雨墨心想，这位是250，他还问我严相公高寿。雨墨都笑话他了。严茶散呢就回答，哦，冯兄问我，我念幼二冬。念幼二冬，这念呢就是二十，缩写成一横两竖那字念念。念幼二冬就是说我22了。严茶散跟他一说这个念幼二冬，这冯君衡没听懂。这冯君衡一听啊，你念幼二冬啊，念幼二冬，这念幼二冬什么意思？严茶散说，冯兄，念就是二十的意思啊，念幼二冬我22了。哦，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一说把我给懵懂住了。对呀，那个字念念，念幼二冬。严茶散说，冯兄，您贵庚几何？我呀，哈哈，我比你念多了。我跟你说吧，我念4。哦，严茶散说，敢是贵尺24吗？贵尺24，就是说您这年龄是24岁吗？这冯君衡一听，哈哈，我尺24，不对不对不对，我一共是28，还没长那利齿牙呢。我要是长了利齿牙，长齐了，我就是32。雨墨在旁边差点没喷喽。雨墨心想，他以为我们公子问他长了几个牙呢？啊，哎呦，这还是读书人。严茶散呢，并没有乐。严茶散说：“我是说您年纪呀，24吗？”冯君衡说，对对对对，我年纪24岁，我长你2岁。严茶散说，好好好，照这么说我得叫您大哥了。哎，不敢当不敢当。说着话，这冯君衡把自己的扇子打开，轻轻地摇着。严公子，我问你，你在这读书都读的是什么书啊？严茶散说，所读之书无非是5经4书而已呀、啊、科考能用得着的。啊，我问你，诗经读过吗？严茶散说，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问你2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下2句是什么？这冯君衡啊，还想考考严茶散。他一说这个，严茶散微微一笑，下2句好像应该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哈哈，你还真读过啊。哎呀，这几句怎么讲呢？严茶散说，怎么讲？关关雎鸠，雎鸠乃是一种水鸟，在河之洲乃是河心的一块陆地，那么这个水鸟在陆地上，它们鸣叫着，关关乃是它们鸣叫之声。有人说雎鸠这种水鸟就是鱼鹰，也有人说不是鱼鹰，但是这种水鸟说它们雌雄相伴，直到终生。

以此来象征着男女爱恋之意呀。所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下两句冯兄你怎么看呢？冯君衡说，下两句那我最知道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这窈窕淑女你不知道啊？窈窕窈窕，这女的长得漂亮不漂亮就得看窈窕，远看窈窕近看脸。这女的在远处一瞅没看清脸的时候先看窈窕，窈窕长得好，走近处再一看脸长得漂亮，这说明这是个漂亮女人。这个君子好逑呢，就这样的女人，这君子就希望得到她，就喜好她。言茶散说，冯兄，据我所知，这两句好像解释的跟您略有出入，那你说你怎么解释？言茶散说，窈窕淑女，窈窕淑女是指女子的美好，淑女是指的贤淑。那么君子好逑，这个逑字是一个求字加一个走之，这个字并不是要求的求，而当配偶讲。所以君子好逑是君子的好配偶，好女子应该是君子的好配偶，跟您解释的略有出入。也有像你这么说的，我听别人跟我讲过啊。这个事情呢，反正各说各的理啊。哎呀，杨公子，看来你还真读过《诗经》，这个诗你都读过什么呀？言茶散说，诗，唐诗，我都读了一些啊，唐诗也读过。哎，我来问你。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言茶散说，东边日头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哎，对对对对对，这首诗是谁写的？言茶散说，这首诗好像是刘禹锡的竹枝词里的。看来你读过这首诗，写得好啊。啊，你说这首诗说这个杨柳青青江水平，江上边听见狼唱歌，狼就是男人呐。这女的听到男人在那一唱歌，就说了，东边有日头，西边还下着雨，你说这个天没晴，但是那边它还晴了。言茶散说，它还有另一层意思，倒是无情却有情，就说男女之情也含在自然天气之内啊。哎，对对对，你说的这个也有点这个道理啊。哎，我再问你，有一首诗他写的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是谁写的你知道吗？言茶散说，这首诗好像是唐朝人柏林崔护写的。对对对对，那么崔护他为什么写这首诗你知道吗？言茶散说，愿听兄教。言茶散没工夫跟他下大的，心想你愿意说，愿意展示自己的才华，我就让你展示。他一说这句话，这冯君衡就说了，跟你说啊，这个崔护啊是个风流才子，他进京赶考去了。有一年春天，他闲着没事了，想上京郊去溜达溜达逛一逛，找了个酒馆，他喝了点酒。这酒喝完了之后他就醉了，醉么刀枪的，晃晃荡荡的，他就往前走。走着走着他就口渴了，他一口渴呢，看见路旁边篱笆院内有几束桃花，这个院门关着，他过去就叩打这门环，想要点水喝。哎，就偏偏在这时候，哎，这门一开，崔护一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这姑娘长得就别提多漂亮了，那个小脸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的，就跟那个树上开的桃花一样。所以崔护一看见这姑娘，那心里就高兴了，说大姐，我找您要要点水喝。这姑娘立时到屋子里边就给他端出一碗水来，给他的就喝了。喝完了之后，

就冲这个，我明年我还往这儿来，我还得跟他见见。结果崔护回去了。转过年来，崔护又来了，到这儿再一看，还是那个柴门，还是那几束桃花，门还是关着。他再一叩打门环，没人了。他心里想啊，这姑娘可能是走了，这姑娘上哪儿了？是不是出门子了？又嫁了别人了？哎呦，我去年来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把这事挑开，你说今年没给他挑开怎么办呢？于是这崔护提起笔来，在这门上就写了这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写完了之后，这崔护啊他就走了。打那儿走了之后啊，这个崔护他就得了相思病了。得了这个相思病啊，最后一病不起。后来又怎么着呢？后来又怎么着我也说不清楚了。您知道这首诗吗？严茶散说：哎呦，冯兄对这首诗知道的甚为详细呀、啊！我跟你说，一沾这个事儿，我非把他骨头明白不可。哎，这个事儿我说的对不对？严茶散说：不过据我所知，这个崔护后来又跟这位小姐见了面了，而且这位小姐也嫁给他了。崔护带着这位姑娘上任岭南，一同白头偕老。这后半截你听谁说的？哎，从书上看来的。哈哈，看来你比我弄得还明白。哎呦呵，我说杨公子啊，我想想啊，我想想还有一首什么诗。哎，这首诗叫相思长相思，相思无限极，相思苦相思，相思人面容啊，不叫人面容，应该叫人改容。这首诗是谁写的？严茶散心想，这位冯君衡不会别的诗，全都是男女之间这个事儿写的一些诗。严茶散说：这首诗谁写的我不知道。不知道？哈哈，他写男女相思之情啊。跟你说吧，严相公，这首诗据我所知是杜牧写的。这杜牧知道吗？就是写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那位杜牧。严茶散说：这首诗大概不是他写的吧。据我所知他是陈宇写的，不妨您再去查一查啊。陈宇啊？哪个陈宇？耳东陈，羽毛的羽。您查查是不是这个人写的啊。这冯君衡听严茶散这么一说呀、啊、他自个儿也二乎了，因为他记得这个东西都不太准。那好，咱们有时间我去查看查看啊。哎呀，杨公子，看来你真是大才呀，无论是什么诗，无论是什么文章，一提出来您就知道啊。哎，我这个人呐，不但喜欢写诗，而且还喜欢对对，什么对联我一看着我就记住了，而且我自己有时候也出个对联什么的。严公子，今天咱俩对个对联。严茶散心里这烦呐。严茶散心想，我在这儿要认真读书，你说来这么一位，他在这跟着瞎搅和，哎，又不能不答对。严茶散说：冯兄，您说，我给您出这上联啊，一元二气三开泰。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你这叫对联啊，这就一般老百姓门口写那对子。雨墨在旁边说了：冯公子，我给您对的下联，耶，你这个书童还会对对联吗？雨墨说：那当然啦，我这跟着我们公子学点啊。您上联是一元二气三开泰，我跟您对四时五节六合春。哎，嘿嘿，你真对上了啊。我再给你出个上联。

又是一年春草绿。雨墨说，我给您对依然十里杏花红。耶，这个你也对上了，我再给你出个上联，上天言好事。雨墨差点没乐了，心想把灶王爷那对联里头拿来了。雨墨说，我给您对下界保平安。我再给你出个上联，堂春楼前春意好。这雨墨一听对不上来了，不知道这联来哪来的。堂春楼前春意好，对呀对呀，对不上来了吧。雨墨说，这个我对不上来了，这下联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呀，下联是温柔乡里温柔情。雨墨一听，哎呦，您这个对联是哪来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是那妓院藏春楼门口贴的。哦，雨墨说，您还上那儿去呀？哎，有时候上那儿光顾光顾。这回你对不上来了吧。哎呀，严兄，您出个上联，我跟您对对。严茶散听他刚才出了这几个对联，心里边就更烦了。严茶散说，您要让我给您出个上联，哎呀，给您出个什么上联呢？这么说吧，我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这修身立命就是为人做事，我要效仿的是子由子路。子由子路是孔子的门生，都是贤人之类的。他一说这个上联，这冯君衡听完了，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我给您对这下联，这下联是什么呢？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有了，我给您对这下联是交朋好友，有猴七马八。严茶散说，对的甚好啊，哈哈哈哈，这还行吧啊。严公子，果然您是大才呀。雨墨在旁边说了，冯相公，你也是才子啊，哈哈，岂敢呐，岂敢。雨墨心想，这小子一肚子大愤。

恒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吟诗对对，这一吟诗对对啊，才显露出来冯君衡才疏学浅。可是这个冯君衡呢，自个儿并不觉得，自我感觉还甚为良好，连雨墨都觉得这个人呐，一肚子全是大粪，认什么不是。但是雨墨作为仆人不敢说，冯君衡跟严茶散就讲了，严相公，看来您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啊！他顺手就把严茶散放在桌子上的那把扇子他拿起来了，拿起这把扇子了之后，唰，把这扇子打开，瞧了瞧严茶散这把扇子上边写的什么。他一看这扇子上边写的是一首诗，什么诗呢？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下面落款是严茶散学书，说明这把扇子上面这诗是严茶散自个儿写的。他翻过来一看，这面这面是个空白的扇面，什么都没有。冯君衡一看到这个，哈哈哈哈，哎呀，茶散呐，你这字写的可是不错呀，哎呦，我就喜欢这写好字的。严茶散说，哪里哪里，我的字十分难看。不不不不不，写得好写得好，这是什么体呢？这是刘体还是燕体？哎呀，还是王羲之体？哎呦，我也看不出来，反正是你这字写得挺漂亮。这么着吧，茶散，你给我这扇子上面写幅字怎么样？严茶散说，您那扇子上没有字吗？哎呦，我这扇子上有画，它没有字儿。说着话，冯君衡把他自个儿这把扇子唰打开了，递过来了，您瞧瞧我这扇子，那面是空着呢。严茶散把他的扇子接过来一瞧，这面果然画着一幅画。这画是谁画的？严茶散不知道，因为上面也没有落款。这个画上啊，画着是一条江，江上边有一条大船，船上面画着一个美女，这个美女穿的这个衣服呢，还多少有点袒胸露怀。这个女的坐在船头上，扬着手冲着岸边那么招呼着。这时候岸边上呢，有一个年轻的书生冲着那女的笑着，也在那摇着手，好像两个人互相打招呼，这是刚刚从船上分别。再一看上头提着有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严茶散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哪个拿他开玩笑啊？但是严茶散不好说什么，把这扇子翻过来一看，这面呢，这面没字儿，空白着。冯君衡说，茶散呐，我这面一直空着，我就想找个高手给我写一幅字，今儿个我看你这字写得好，你就在这面给我写幅字怎么样？严茶散心想，就您正面就这幅画，这反面这字儿，我给你写什么呀？啊，哎呀，严茶散说，我这个字实在是不好看，我不好给冯兄写。哎，你瞧不起我啊，你瞧不起我，我向你求幅字你都不写，举手之劳，这怕什么呀？咱们俩就是这个亲戚，还过不着这个吗？严茶散让他这一说，心里也合计，是啊，人家求我写幅字，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好吧，冯兄，不过我不能马上给您写，您把这扇子先撂在我这儿，我什么时候有功夫了，情绪好了，我全神贯注的给您写一幅字。您写什么呢？

0: 随便随便。哎，唐诗啊，还是汉魏六朝的诗啊，都行。哎，你只要是写上，只要是你写的，那就好，而且得落上你的款儿。严查伞说：“好吧，那您改日再来取。”哎，那行行。不过，
1: 贤弟，
0: 这我跟你讨个近乎说了啊。论说，我也是你大哥。你这把扇子我先借用着，不然的话呀，你老想不起来给我写这字儿。我把你这把扇子先拿着。他伸手把严查伞这把扇子拿下来了，那上面写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把这扇子拿着手里边，一边摇着一边晃着，然后说：“这么说吧，你什么时候把那个扇面给我写完，我什么时候把这把扇子就还给你。你要是着急用你自个儿这把扇子，你就加快把我那扇子给写出来，怎么样？”严查伞说：“好吧，冯兄，就按您说的办。”哈哈哈哈哈！今天我在你这里打扰了半天了，我也别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时间待的太长了啊，影响你读书，是不是？哎呀，这个小书童也很聪明啊。那我今天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访。说着话，冯君衡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严查伞站起来和雨墨两人一起往外送，一直把他送出了书房门外。冯君衡一转身：“查伞，改日再见，改日再见呐。”报完拱手，转身摇着扇子他走了。冯君衡跟严查伞见了这一面之后啊，自个儿心里边犯寻思。犯什么寻思？冯君衡来的时候是这么想的，要瞧瞧这个严查伞长相比他怎么样，才华比他如何，要都不如他，他觉得争取柳金蝉他就占有优势。可是今天到这书房里边跟严查伞见了这一面，经过一番谈吐之后，出了书房往回走的时候，冯君衡心里边就合计呀、啊：“哎呀，这个严查伞呢，这个严查伞呢，他长得比我漂亮啊！这小伙子长得多精神呐、啊！我平常没事对着镜子瞅了瞅我这模样，我也仔细研究过呀，我这个模样实在不算太好啊，这眉毛长得也不齐整。”这眼睛长得也不爱人，你说我这鼻子长得那样，我嘴长得那样，这牙还长得那样，哎呦我的妈耶，我哪点也赶不上严查伞呐。我爹我妈呀，您当初生我的时候，你们好好研究研究啊，啊，你倒是把我弄得漂亮点，你说你把我弄成这么一个模样，我在风月场中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啊，您对得住我吗？冯君衡着急，为自己的容貌着急，那个年头还没有整容，其实要有整容的话，冯君衡这个容啊也不好整。为什么呀？现在整容他也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把丑的都能整成俊的。这冯君衡自个儿就合计，这短眉毛，短眉毛能给他加上点纹上那可以，说这单眼皮小眼睛充其量就给他弄个双眼皮，这鼻子像一片萝卜立着干那儿了，这鼻梁子特高，说给咔嚓下一块去那也可以，这一嘴碎芝麻粒牙怎么办，全都拔了，整个都镶上，就是这样全做喽。这冯君衡这模样也不算太漂亮，他也赶不上严查伞，更何况那宋朝就没有这整容。冯君衡自己觉得长得模样赶不上严查伞，要说才华呢，这才华我就更赶不上他了，我说什么他都知道，而且他那笔字写的比我好看，我这字幸亏没给他漏，我要是一漏得把他吓着，我这字写的就跟那个苍蝇爬的一样。

哎呀，这样的话，这个柳金蝉，我这表妹，她还能看上我吗？她如果这样要是看上我的话，除非我这表妹她的眼睛有病啊。冯君豪看完了烟茶散，自个心里边很不是滋味，走了。他那儿走了，烟茶散和雨墨两个人瞅着这位冯君豪走了之后，转身回到书房里。烟茶散说，雨墨，你看这冯君衡怎么样啊？雨墨说，公子您说呢？您觉得他怎么样？烟茶散说，你觉得他怎么样？雨墨说，我觉得呀，这个人呐，就好像在那粥碗里边发现一个苍蝇，又好像在那水缸里边发现一只耗子，就这么种感觉，我觉得特恶心。哎，严重了，严重了，这个人是有些俗。雨墨说，他往这儿来干什么呢？严茶散说，他来干什么我们不必细问呐，也许这就是一个好事之人，听说咱们来了，特意到这儿要见见咱们啊，但愿的是这样。雨墨和烟茶三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又过了一夜，转过天来，烟茶三准备要见见这个后续的姑母，先得到前边跟他的姑父柳红见礼。烟茶三见了柳红之后，向他表示一番道谢，说昨天呢住在这里睡得很好，吃的也很好，那么今天是不是去见见姑母啊？柳红一听，好吧，今天我领着你去见见你的姑母，咱们现在马上就够奔后边堂楼。烟茶散说，是。于是烟茶散和雨墨两个人跟着员外柳红就奔后边堂楼而来。这个堂楼就是柳红他夫人冯氏居住的地方，顺楼梯往上走，当快走到这个楼门的时候，就听见这屋子里边有男女说话的声音。柳红开始还愣了，说这堂楼里边怎么还有男人说话的声音呢？其实他哪知道谁在这里头呢？冯君衡。冯君衡怎么在这儿呢？咱说了，他这姑姑冯氏把他这娘家侄子叫来之后啊，就想让他这娘家侄子跟这小姐柳金蝉见见面。他们两个人一直没见面，冯氏想的是让这柳金蝉跟这个冯君衡一见面呢，让他产生一点见面之情，以后提这个事儿好有说的。怎么能见面呢？小姐柳金蝉在自己的绣楼上待着，没事是不下来的。那个时候的妇女讲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今天呢，这冯氏就差丫鬟，这个丫鬟叫秀红，实际就是小姐的丫鬟，让这秀红到她绣楼上去告诉柳金蝉，说我呀准备要做双鞋，我这儿有个鞋样子，而且还有花，让你这小姐过来把这个鞋样子和这花拿去，照这样子给我绣花，要做双鞋。小丫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到后边绣楼上招呼小姐柳金蝉。柳小姐就这样又打绣楼上下来，来到了冯氏的堂楼上。可是柳小姐往这来的时候，这冯氏就把冯君衡叫来了，告诉冯君衡，今天我让你呀跟这柳小姐见见面，你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也让这姑娘呢瞧瞧你长得怎么样，人都有个见面之情啊，如果你们两个有缘分，这一见面产生了感情了，下一步就都好办了。冯君衡一听要见柳小姐了，呵，这心里边激动，哎呦，这手脚直哆嗦。冯君衡说，这个
姑母，我马上就要见到她了嘛。这柳小姐是像您说的，她长得那么漂亮吗？你稳当点儿，你这模样让这柳小姐一见，她能得意你吗？啊，你别像个气儿灯似的，坐稳当了。哎，好好好，我坐稳当了，我得装出来文文尔雅的样子。哎，对了。冯君衡在这坐着呢，一会儿的公婆柳金蝉在丫鬟秀红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冯氏的堂楼。当柳金蝉由打外边往里边一走的时候，这冯君衡举目定睛仔细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天仙下界吗？啊，这柳小姐可以说从头上到脚下浑身上下无处不美，这姑娘还没有认真的修饰打扮，也没有认真的去化妆，天生的清水脸，皮肤细嫩，五官清秀，身材窈窕，穿着合体，怎么说呢，那就是一个天生的美女，举止出众，谈吐不俗。这姑娘走进来之后，一眼看见这屋子里边坐着一个男人。这一般来讲，大姑娘对男人是都要回避的，除了自己的近亲父母之外啊。这姑娘当时一愣的功夫，这冯氏就说了：“金蝉呐，进来吧，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娘家侄子，这是你表兄，他叫冯君衡。今天到这儿来看我来了，偏赶上呢，我又让你到我的楼上来，你们呢，这算是有缘一见呐！啊，金蝉给你表兄见礼。”这冯氏一说这话，柳金蝉低垂粉面，轻轻的道了一个万福：“表兄好。”这冯君衡扑哧一乐，嘿。嘿，表妹你好你好，免礼免礼。柳金蝉就到旁边坐下了。娘啊，是您叫我过来要给您做双鞋吗？对，别人给我送了一个鞋样子，这鞋样子这花挺好，你的手巧啊，你给我绣这花，绣完了之后呢，把这鞋给我做上，算娘求你一件事，怎么样？柳金蝉说：“娘啊，何出此言，这不是女儿应该做的吗？您别看这是后妈，这柳金蝉对这后妈有礼节上的一种尊重。”话说到这儿了，这冯君衡就想抖机灵显精神。嘿，表妹，听说你真纸甚好啊，我听说表妹而且写得好，画得也好，妙手回春呐！啊，柳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心想怎么妙手回春呢？你把我当大夫了？那大夫才妙手回春呢，写得好画得好怎么会妙手回春呢？柳金蝉心想，看来这个人有点卖弄学问，滥用名词啊。柳金蝉没说什么，这冯君衡就接着看这柳金蝉，感情冯君衡这个人是一个色中恶鬼，花柳魔王，一见到柳金蝉这么漂亮的女人，那个眼睛就不离开柳金蝉了，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看了三不一十五眼，看的是垂涎欲滴，心烦意乱，恨不能就要过去动手。这冯氏瞅着冯君衡，拿眼睛狠狠地裂了他一下子，心想你规矩点儿，那个眼睛别秋后的蚊子往肉里钉。这冯君衡就明白了，冯君衡当时假装来的稳当了，说是稳当了，这腿他不稳当，这左腿在那直哆嗦，颤颤巍巍一个劲哆嗦，马不停蹄，他这左腿一哆嗦，这冯氏瞪他一眼，又瞧了瞧他那腿，说你哆嗦什么呀？哎，冯君衡觉得对，这腿不应该哆嗦，左腿不哆嗦了，停住了，右腿又开始哆嗦了，这是下意识产生的。这冯氏又狠狠瞪他一眼，心想你哆嗦个什么劲儿？
这冯君衡又腿又不哆嗦了。正这个功夫，

0: 楼梯响，谁来了？柳员外带着烟茶伞和雨墨来了。柳员外没跟冯氏打招呼，贸然而来，来到楼上一推楼门就进来了。这一进来，冯氏一瞧，哟，员外你怎么来了？
1: 给你领来一个客人，跟你说夫人，这是烟茶伞，就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现在到咱们家这儿来读书来了。茶伞呢，过去，这就是你的姑母。
0: 说了这么一句话，烟茶伞赶忙来到跟前，深深一揖：“姑母大人你好，侄儿有礼。”这一揖下来，冯君衡在旁边一瞧，耶，冯君衡心想：怎么这小子也来了？他这一来，这不在这对比吗？这一比，他就把我给比下去了。片场上还小姐也在这儿，冯君衡心里边168个不乐意呀，但是又没有办法，已经是进了屋了。严茶伞给姑母这一见礼，冯氏这个脸色不是太好看，但是强作欢颜。
2: 哦，好啊，茶伞呐，我听说你在武进县是不是？
0: 啊，对，我在武进县榆林村。
2: 好的，好的，好的，今天到这来读书，这很好啊，这很好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0: 啊，严茶伞说：“是啊。”家母身体尚还康泰。
2: 哦，好好好，快快坐坐坐。
0: 柳红接着就跟柳金蝉介绍：
1: 金蝉你也在这儿啊，这是你的表兄严茶伞给你的表兄见礼。
0: 一说这句话，柳金蝉轻轻站起，走两步到跟前，道了一个万福：表兄好。说了一个表兄好，柳金蝉往下这一拜，腾的一下子脸红了。
1: 为什么脸红了呢？
0: 因为柳金蝉跟严茶伞两个人是曾经定过亲，他5、6岁的时候两个人曾经见过一回面。由于那回见面，严茶伞是跟他父亲到这儿来的，见完面以后若干年第二次见面，他心里边有这么一件事，所以脸上带着一种羞臊之情。这一个表兄好，严茶伞没敢抬头，冯君衡在旁边一看，却是醋海深波。

在冯氏的堂楼上，柳金蝉和严茶散两个人是兄妹见面。当柳金蝉过来给严茶散这一个万福的时候，严茶散没敢抬头，柳小姐却是粉面含红，害臊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当年五六岁定亲的时候，是严茶散的父亲领着严茶散到这儿来的，定完了亲，换了年更贴，然后走了。这是一别多少年第二次见面，而柳小姐心里边一直记着严茶散这个人的名字。今天一见面，尽管说他是低垂粉面，那个眼睛对严茶散就扫了一下，扫这一下那比直着看还认真呢，直观感觉严茶散长得漂亮。小的时候见那个面长得什么样还记得，可是今天再一见都长成人了，一看严茶散比小时候更可爱。这就叫缘分，这就叫情缘，这就叫男女之情，比刚才见冯君衡那感觉强多了。正因为这么一种关系，小姐这一害臊，脸这么一红，冯君衡在旁边看见了。冯君衡这心里边就酸不溜的，有点醋海生波。冯君衡暗想，嘿，今天真是倒霉，在我姑姑这堂楼上我们俩赶一块儿了，让这个小姐当面鼓对面锣瞅着我们俩，不比不知道是一比，吓一跳，这一跳肯定是我不怎么样啊。冯君衡心里边这一难受不是滋味，但是这小姐飘飘一拜之后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柳红就说了，夫人，茶散要在咱们家住些日子，在此借读，完了呢要赶考，要应试，要考中了之后呢，哈哈，那有些事情咱们就再商量了啊。今天特来到这来见见你。冯氏说了，好啊好啊，茶散呢，我听说你就在后花园住着呢，是吧？严茶散说，正是，借您贵方宝地呀，我在这儿叨扰数日。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个功夫柳金蝉就站起来了，娘啊，您不是就要做那鞋吗？没有别的事，那我就回绣楼了。因为这个姑娘知道，当两个表兄都在这儿坐了的时候，她不可能在这儿久坐，没别的事就得告退。所以这功夫冯氏就说了，好吧，金蝉呐，你回去吧。柳金蝉跟丫鬟秀红两个人转身就出去下了楼了。这个丫鬟秀红呢，一眼看见雨墨了，跟雨墨用眼睛打了个招呼，因为雨墨在花园里边碰见那个丫鬟就是这个秀红，两个人算是有一面之识。小丫鬟陪着柳金蝉出了房门，下了楼回自己的绣楼了。这个功夫严茶散在这里跟这冯氏简单的谈唠了几句，冯君衡呢也站起来了，姑母，这样的话，我就先出去了。严茶散一看人家要走了，我也别在这儿待着了，严茶散也站起来告辞，两个人同时都告辞出去了。柳员外随后跟着刚要下楼，这冯氏在旁边说了，员外您先等会儿走。这柳红走到楼门外头了，冲着严茶散说，茶散呢，你先回去，你跟你的书童先走，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哎，严茶散领着雨墨下了楼了。这冯君衡紧跟着也下了楼了，冯君衡上哪儿去那就不知道了。这冯君衡整天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随便瞎出溜。柳红转身回进了老太太的这个堂楼之内，一见冯氏，怎么着，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哎，我说啊，你这个老东西，
今天把你这侄子严查散整过来要跟我见礼，你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要准备什么呀？你还给他弄什么东西吗？嘿，想得好，我还给他弄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这个严查散他到咱们家来得住多少日子？柳红说住多少日子，说的就是在这借地读书，等着赶考完了看看能不能得中。要是得中了呢，他母亲给我写了封信，那信上说就打算把咱们家的金蝉呢一块取着领着他回家。要得不中呢，就接着再读，在这再读一年，来年再考。呦呦呦呦，咱们家是给他们家开的店呢。哎呦，说的像自个儿一家人一样。哦，今年考不中，明年再考，明年再考不中呢，后年再考。他接着在这考，他考好了，咱家考糊了，受得了吗？这个，我告诉你，柳红，他怎么样啊？他们家混得怎么样啊？柳红说：“就说呢，我问这严查散了，他自个儿说呀，家境贫寒，他爹死了之后。”

就接着再读，在这再读一年，来年再考。呦呦呦呦，咱们家是给他们家开的店呢。哎呦，说的像自个儿一家人一样。哦，今年考不中，明年再考，明年再考不中呢，后年再考。他接着在这考，他考好了，咱家考糊了，烧得了吗？这个，我告诉你，柳红，他怎么样啊？他们家混得怎么样啊？柳红说：“就说呢，我问这烟茶散了，他自个儿说呀，家境贫寒，他爹死了之后。”

就接着再读，在这再读一年，来年再考。呦呦呦呦，咱们家是给他们家开的店呢。哎呦，说的像自个儿一家人一样。哦，今年考不中，明年再考，明年再考不中呢，后年再考。他接着在这考，他考好了，咱家考糊了，烧得了吗？这个，我告诉你，柳。